续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了解今天的新闻。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的政策，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灵活，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近日北京落地公积金装修提取政策，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以凭借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照票面金额的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以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且对装修企业资质做出明确的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的使用。在安徽的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经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过1.9亿元。目前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陆续推出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公积金的提取业务。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提取场景，市民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的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的简化办事流程。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的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的需求。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的拓宽，各地还配套设施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以往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执行按年度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从8月15号起，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的优化新规，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的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逐月对冲还贷的压力。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了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

完毕的可以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闲置浪费。有专家表示，各地相关政策各有异同，但均立足公积金民生的属性，体现民生的导向，在支持力度方向上都更加的灵活。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呢，是让住房公积金支取的节奏匹配咱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的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存在着差异，缴存职工办理之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的政策，合理规划资金使用。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通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的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可用。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分摊房贷的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的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以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代际互助的政策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的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经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介绍，这一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公积金使用的短板，破除家庭成员使用限制，盘活家庭闲置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的改善需求，实现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济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啊，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的证明材料。关注下一条新闻，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闪过一个念头，就能精准地向您推发广告，您就在想了，是不是手机在偷听呢？最近呢，和朋友聊起某种样品，哎，我一打开手机，广告推荐就跳出来了。类似的体验许多人都有过，不少人会怀疑，是不是手机偷听聊天了呢？不少第三机构对此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从经济成本、技术难度、法律风险来看，偷听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容易实现，对于商家来说呢，成本和风险远大于收益。家住陕西的秦女士啊，发现最近手机好像越来越懂自己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有的时候可能只是闪过一个念头，下一秒就能精准地推给我广告，随口一句吐槽引来上百条的跟帖，网友们晒出类似的经历，说呀，我刚给狗刷牙，心想下排牙齿不好刷，打开手机就给我推送方便刷下排牙齿的狗咬胶，中午添米饭，勺子上沾了米不好洗，洗完碗就给我推送了不沾米的饭勺。这样精准及时的广告推送啊，让不少人直呼这也太神奇了，细思极恐。还有人疑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手机是不是在偷听我呢？对于这个问题，记者也询问了多名业内的人士，得到了答案是三个不。
也就是平台偷听在经济上不划算，技术上不现实，法律上不允许。根据了解，当前较大数据规模的非实时语音转写服务，市场主流服务商价格约为每一小时0.6元，实时识别价格更高，加上数据存储分析等成本，每日活跃用量达到1亿的 APP， 如果常年偷听，成本将达到1000亿元。用户日常对话中真正具有广告价值的有效信息比例相当的低，相比于偷听，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用户主动点击等合法行为，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精准的商业数据。2024年底，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曾经对 APP 偷听的可能性进行实验测试。该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介绍，手机被偷听时往往耗能增加，出现掉电快、机身发烫、内存占用等高现象。既然如此，为何算法推荐变得如此精准，更懂你的心呢？跨平台营销推荐是主要的原因之一，这在业界被称为叫做程序化广告。比如用户在电商平台甲搜索了一款猫粮，当打开社交平台乙，发现乙平台也在推荐猫粮，这啊并不是乙平台监控的结果，而是甲平台作为乙平台的广告主，利用甲平台的数据进行定向的展示，实现了跨平台的广告营销。幸存者偏差呢，也是用户感到被偷听的原因之一。比如说呀，有1000名用户都提到了猫，其中999名用户打开 APP 后推送的内容都与猫有关，但是有1名用户被推送了猫的内容，这种反常的巧合呢，也会引起格外的注意。偷听呢，或许是错觉，但用户对于信息安全的需求确实是真实的。算法很聪明，确实会使个人信息面临更多的风险。跨平台营销呢，让数据在多个平台流转，一旦呢某个环节受到了攻击，影响的范围就会更大，数据收集的过程更加复杂，用户的知情同意也会变得更加的困难。当算法变得更懂你了，网络空间治理也就变得更懂算法了。以谣言治理为例，近日啊，一则上海浦东一名女子在台风中坠楼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在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之下呢，引发了不少网友担忧和恐惧。在被官方部门证实为谣言之后，造谣者已经被受到行政处分，对于曾浏览过此类不实信息的用户，平台会通过算法将辟谣内容精准推送到他们的信息流当中。当时看到很慌，后来刷到官方辟谣才松了一口气。这个呢，是家住浙江的网友小班在辟谣视频下的留言。可以说呀，推荐算法像一个精密运作的巨大漏斗，需要综合用户和内容的相似度、时间等多方的因素，从数亿量级的内容池里选出几十、几百条的内容，推送到用户面前，这种精准匹配能力的提升，让算法不仅能够精准猜你喜欢，也能更精准地识别风险，扶持正能量、有价值的内容。当算法变得更聪明，平台企业也需要在满足用户需求、守护网络空间秩序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当我们每次逛菜市场或者刷短视频，是不是总被土法古早纯天然的花生油所吸引呢？商家主打一个无添加原生态，闻着还特别香，价格也实在。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你和肝脏损伤之间也许就隔着这桶土榨油。今天呢，咱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咱先说结论，风险主要来自黄曲霉素 B1， 它是黄曲霉素家族当中最常见、毒性也最强的一种。早在1993年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它的毒性大约是氰化钾的10倍，砒霜的68倍，致癌能力极强，长期少量摄入就有健康的隐患，一次性大量摄入可致命。更麻烦的是，它耐高温，要到270摄氏度到299摄氏度才能分解。咱们日常炒菜那100多度的温度啊，根本去不掉它。为什么偏偏土榨油就更容易中招呢？其实道理不复杂，正规的大厂的油原料会筛选，榨完还要精炼，能够把毒素压到很低的水平。而作为小作坊的土榨油，通常只有去壳、烘烤、压榨、沉淀的几道工序。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能力把霉变花生挑干净，也没有精炼环节去毒素。再加上榨油设备往往清洗的不彻底，残留的油渍和残渣一氧化呢，就容易霉变，隐患就更大。特别要提醒的是啊，在广东啊、广西等温暖潮湿的南方，黄曲霉素本身就爱生长，散装土榨油超标的现象就更常见了。有检测曾发现，在市场上销售的土榨油的黄曲霉毒素 B1 达到了每公斤160毫克，也是国际根量的8倍。那是不是所有的油都不能吃了呢？当然不是了，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素》

限量规定，花生油当中黄曲霉素 B1 不得超过每公斤20毫克。正规品牌油从原料到出厂有一整套的管控和检测，毒素完全能够控制在安全线以下。土榨油的问题不在土这个字，而在无检测、无经验，把没把关的原料直接压成油就卖，风险才高。怎么避坑？最核心的一点，买油看工艺和检测，不要只看香和纯天然。给大家几个简单的建议：第一，要认准正规的厂家，要有完整的包装和检测信息的产品，不要图便宜来买来路不明的散装油。第二呢，不要被现榨现卖无添加的话术带偏，没有检测报告的原生态反而要更加警惕。第三个，南方潮湿地区的散装土榨花生油尽量的少碰，自家花生如果发霉发苦，必须整批丢弃，绝不能再榨油。第四，食用油买小包装，避光阴凉密封保存，不要长时间放在灶台边高温处。正所谓香不代表安全，选油拼的是工艺和把关，不是情怀和那股香味儿，把这道关守住，全家的餐桌才真正的关心。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一起接着了解新闻。当我们走进餐馆扫码点餐之后，允许获取位置，允许本机号码一键登录，允许获取头像及昵称等，用户完成一系列授权之后才能进入点餐的页面。这些熟悉的场景，丝滑的操作，也不知大家要重复上演多少次。无论是一键登录减少操作步骤，还是扫码点餐提升服务效率，技术进入生活就是为了消费更顺畅，办事更高效。但是啊，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操作常常要绑定手机号，要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要获取头像、昵称、位置信息等。用户的诉求只是完成一次点餐，实际上却交出了个人信息。一键登录和扫码点餐背后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数字服务正在以提升效率、优化体验、便于管理为名，把基础服务变成数据收集的入口，把用户授权变成使用门槛。便利服务一旦异化为数据所权，就不再只是体验的问题，而是网络数据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需要警惕的是，一些授权并非真正的自愿，很多 APP 将一键登录放在最醒目的位置，而把其他登录方式放得很不显眼，甚至被弱化隐藏。一些小程序点餐页面则把关注、注册、授权设置为前置流程，不点同意就无法继续使用。消费者们看似有选择，实际上常常被流程推着走，不同意就用不了，不授权就办不成，不注册就消费不了。这种表面自愿、实质被迫的授权，让个人信息保护陷入了形式化。用户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弹窗，一个又一个的勾选框，下一个又下一个，下一步，久而久之，授权不再是审慎判断，而是成为机械的动作。同意不再代表真实意愿，而只是获得服务的通行证。个人信息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手机号可以成为不同账号之间的连接点，登录记录能够反映使用习惯，消费记录能够勾勒出你的偏好，位置信息可能暴露你的行动轨迹等。当这些信息在不同的 APP、小程序、平台和商家之间不断的沉淀、被关联、被分析，就可能形成更完整的用户的画像。一旦管理不善，接口失守，数据外泄，授权呢就会从小风险变成了大的隐患。而且这一类的消费往往具有高频、刚需、替代选择少的特点。登录 APP、点餐、停车缴费、景区购票、排队取号、开具发票，都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反复接触的服务场景。消费者需要面对的是数字生活当中不断累积的所权的压力。治理这一类的问题呀，首先要守住必要的边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就只能收集完成该服务所必须的信息。登录需要身份的识别，但这不意味着它可以通过过度的关联咱们的信息。点餐需要桌号、菜品、订单和支付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必须收集我们的手机号、位置、生日、性别等额外的信息，绝不能把提升体验、会员服务、精准推荐、后续优惠包装成收集个人信息的理由。同时啊，咱也要守住两个边界，自愿边界和替代边界。那平台呢，也应该加强对小程序、插件和第三方服务的审核，及时纠正强制授权、超范围收集等行为。
监管部门必须把治理触角更多地伸向高频的生活场景，对于强制注册、强制关注、非必要授权、频繁弹窗、默认勾选、未经同意向第三方提供信息等行为，应该通过抽查检查、公开通报、责令整改、联合约谈等方式持续地治理，让违规索权者付出代价。技术也应当用于改善服务，而不是扩大索取，让授权回归自愿，让数据收集回归必要，网络数据安全才能真正落到日常生活当中。

关注下一条新闻。2026年7月启动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当中，在涉网黑恶清单中，单列舆情敲诈、与裸聊敲诈、恶意索赔、网络水军滋事并列，标志着黑恶治理对象从线下硬暴力拓展至线上软暴力。那么什么是舆情敲诈？它与以前的新闻敲诈、舆论监督有什么不同呢？它的危害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一次专项斗争专门提出舆情敲诈，又预示着什么呢？舆情敲诈大致就是不法分子以自媒体、假记者、假网站、舆情机构等名义在网上发布、炒作或者威胁将要发布某单位或个人的负面信息，以给钱就不发布、不给钱就发帖、上热搜等相要挟，索要公关费、删帖费、宣传合作费、软文费等，其本质就是打着舆论监督的旗号，用网络负面信息做筹码来逼人掏钱。舆情敲诈的受害者也有着相对清晰的画像，他们通常是怕负面有钱的单位或个人。结合以往的典型案例，他们主要集中在拟上市或者融资的企业，怕负面消息影响到上市或融资的进程。容易出现消费纠纷的食品、药企、茶饮等大型快消品牌的企业，直销、健康、医美相关不太规范容易爆发舆情的行业。此外，个体工商户与特定行业经营者，比如船主、矿主、餐馆老板、网站商家等，他们可能因为不了解舆情、缺乏媒体媒介素养，抱着花钱消灾的心态成为受害者。相对而言，政府机构不容易成为舆情敲诈的对象，但是啊，一些基层乡镇的政府、村委会在敏感的节点，比如选举、换届或者巡视、督察期间，也可能遭遇敲诈。一些行政机构在工作当中存在不规范或者瑕疵，也可能因为舆情洁癖、惧怕舆情扩散而沦为受害者。与新闻敲诈的个体作案不同，舆情敲诈往往是协同作案，背后还涉及操纵网络水军、恶意扰乱网络舆论等行为。此外，舆情敲诈手段更加的丰富，不光是发稿、删帖，还包括水军刷负面评论、 AI 伪造、恶意举报、操控热搜等更具网络特色的手法。也正因为如此啊，新闻敲诈可能只涉及敲诈者和受害者，但是舆情敲诈把更多社会公众给强行拉了进来，毫不知情的公众无意当中被迫成为敲诈者的工具。舆情不再是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被不法分子当作杠杆用来施压。所以呢，舆情敲诈的性质更为恶劣，它不光谋财，还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的空间秩序。舆论监督的根本特征包括涉及公共利益而非商业竞争或者私德窥探，事实经核实，多方验证，给被批评者回应机会，报道客观公正而非断章取义刻意夸大，目的在于纠错推动整改而非个人获利，发布渠道合规，在正规媒体平台公开，不会私下发函索要宣传费。而舆情敲诈则完全背道而驰，它往往是假借公益之名虚构夸大消息，目的在于索取钱财，走私下沟通的秘密渠道。严打舆情敲诈是在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民企维权成本，也是为一些基层干部遭遇莫名舆情时予以减压，同时它也预示着网络空间治理从管内容走向打黑链，平安中国建设的边界也从物理空间扩展到信息空间。正如每个人都能够在深夜单独出行而不感到害怕，对于舆情敲诈等网络黑恶势力的重拳出击，也将保护每个人在网络上能够安心的浏览发布信息，而不用担心会遭遇无望的暴力和敲诈。

欢迎大家收听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接着了解新闻。近期央视财经调查曝光了旅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号称旅游行程丰富，且标注纯玩无购物无自费，却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与商家宣传严重不符合，隐形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问题时有发生。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节目曝光、节日曝光的问题呢，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高度的重视。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此前有这样的报道说呢，有一名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这个项目五天四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两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节制。行程管家主动对接了记者，帮记者免费升级为6天5晚的行程，并且发来了这一单行程线上经营主体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记者抵达昆明签署旅游合同时发现，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呀，记者这一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那就是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的是呢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的是呢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4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2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按照行程单的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放置在了第4、5天，但从第2天开始上午，导游逐步地向团内消费者抱怨团费低，自己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购物填平亏损，言语间的金句也是频出。比如说，你交了多少钱啊？你自己心里面清楚，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还有的说，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呢？一路行程你都是在做搅屎棍。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昆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的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呢不能离开商场。游客们因为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是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啊，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地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紧接着，记者还被店员堵在了卫生间的门口，用道德绑架的方式继续劝购。同时，线上管家更是发来语音嘲讽，以此逼迫记者消费。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这一趟旅程走下来啊，记者接触到的旅行社已经增至5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60条明确规定，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的，应当在合同当中载明委托社和代理社的基本信息，保障游客知情权。可新任导游始终不愿透露所属旅行社的全称，只忙着和前半段行程彻底划清界限，巧妙为后续行程留出了周旋的空间。这位记者呀，好不容易熬到了行程的第5天，也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呢却准时的开启了新一轮的购物的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的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他说呀，都是千年的狐狸，万年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聊斋吧，你痛痛快快的买好了咱们就走。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玉商铺就能够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导游话里话外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不购物就不安排吃饭，并且说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之后来找一下我，还有的说干嘛呢，安排你在餐厅吃饭等等这样的话术。所以说呀，低价游是陷阱，强制购是违法，监管必须要动真格。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全部内容。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老鹰捉小鸡，似乎啊，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游戏。可您知道吗？这个游戏啊，竟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密码。怎么说呢？当小孩子蹲在操场上扮演小鸡时，其实啊，正延续着跨越千年的文化仪式。这看似简单的游戏，在东西方文明的长河里不断的流转变形。它不仅是童年的回响，更映射着不同时代对权力、庇护与生存的共同想象。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以这个游戏为麻雀体，剖析其中蕴含的文化物态，追问游戏规则背后的人类集体潜意识如何参与历史理性的塑造。从乡土社会到数字时代，人们始终通过游戏传承秩序，理解世界。这不仅是对一个游戏的溯源，更是试图在童谣与奔跑之间重新辨认属于全人类的文化合力，寻找文明对话的新可能。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小游戏与大历史：从老鹰捉小鸡到人类的文化世界》。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小时候我们都玩过这个简单的游戏，一个孩子扮演张牙舞爪的老鹰，一个孩子张开双臂护住身后一串小鸡，欢笑声尖叫声混成了一片。这场景您是不是觉得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几乎从没有想过，这看似不起眼的追逐里，可能藏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加深远的东西。它不只是个游戏，更像是一扇小小的窗口，透过它，我们能够瞥见千百年来人类生活观念甚至文明结构的微妙变迁。让我们先聊聊感受这件事。好的文字比如诗歌，能够让我们仿佛亲眼看到画面，亲耳听到声音。就像描绘一只昂首挺胸的雄鸡，诗人不用直接说它多骄傲，只需要写它昂着头漫步，在院子里绕上一圈，那种神气活现的样子就跃然纸上了。我们读着，脑子里自然就有了生动的形象。这种通过文字调动我们感官体验的能力，往往能够牢牢地抓住我们的兴趣。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传统的游戏，比如跳房子、荡秋千，或者古代类似高尔夫的锤丸，情况似乎也就不同了。长久以来，人们讨论游戏更多的是在谈论它的用处。早期的观点认为，游戏是为了让小孩消耗用不完的精力，或者是重温人类进化的某些过程。后来的研究者则更关注游戏对心理和情绪的调节作用，比如模仿动物可能帮助孩子释放情感，减少不安。这些讨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大多像在分析一个外在的工具，它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对成长有什么好处。这有点像我们分析一首诗会带给读者怎样的感受。但这里似乎漏掉了什么关键的一环，人们常常是从旁观者或者说他者的角度去猜测游戏设计者最初的用心，却或多或少忽略了游戏诞生之初那个最初的我，无论是某个具体的创造者，还是集体无意识的创造冲动，最想带给参与者的可能正是一种直接的鲜活的感官体验。参与者首先是用身体去感受奔跑、躲闪、追逐的紧张与快乐，用耳朵去听同伴的呼喊与欢笑，这种全身心的进入感才是游戏最原初的魔力。 而这恰恰是老鹰捉小鸡这类游戏从一开始就牢牢抓住的东西。它构建了一个由动作、声音和即时情绪组成的充满生命力的意象世界，让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够置身其中。这种充满直接感官乐趣的游戏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其身份却大有讲究。古代社会讲究秩序与等级，什么事都分个高下雅俗，游戏也不例外。同样是娱乐，上层社会玩的东西往往被赋予额外的意义，比如宋代流行的锤丸，规则讲究，礼仪严谨，球棒怎么用，风度如何保持，都有明确的要求。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更是当时精英阶层修养和体面的娱乐化体现，关乎家风与君子之道。与之相对，那些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流行的属于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孩子们的嬉戏，在士大夫眼中就常常被视为不雅的市井儿童之乐。翻阅明代的笔记，能够看到有官员对堂堂宰相、将军在皇宫里玩拔河游戏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孩子玩闹的把戏，身份尊贵的人参与其中甚至摔倒在地，衣衫不整，实在是有失体统。这种评价背后正是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在古代中国，自周代以来逐步完善的礼制，核心之一就是确立并维护贵贱有序、长幼有分的社会结构。这种观念也深深影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穿什么衣服、进行什么娱乐，官服的颜色、图案按品级都有严格规定，平民日常的服饰在材质、颜色上也有诸多限制，不可逾越。这种区分在古代西方社会同样存在，贵族与平民在生活方式上壁垒分明。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人家的孩子，他们的游戏空间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他们的大部分游戏是自发随性的，只有到了社稷、腊祭或七夕这样的重大民俗节日，才可能参与到一些更正式、更被社会所见的集体娱乐活动当中去。就像南宋时七夕佳节，市井儿童手拿新鲜荷叶，模仿可爱的摩喉罗泥娃娃形象，这既是一种习俗参与，也是一种难得的被记录的游艺形式。以小见大，从文化个案推理人类的文化形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小游戏与大历史，从老鹰捉小鸡到人类的文化世界，欢迎继续收听。中国社会发展到宋代，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旧的门阀贵

族逐渐衰落，通过科举考试的平民士人大量进入官僚体系，社会结构趋向平民化。这一变化也反映在文化艺术上，描绘市井生活、平民百姓和儿童嬉戏的画作开始涌现，像《清明上河图》《货郎图》这样的作品，让我们得以窥见当时普通人生活的鲜活面貌，这在更早的时代是较为少见的。社会似乎朝着更平等、更活泼的方向松动。然而，现实的历史路径并非直线向前，那种深入骨髓的等级意识以及维护社会尊卑秩序的强烈需求，依然是传统社会非常稳固的底色。它通过各种礼仪、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不断被强化和确认。这种秩序感要求每个人都在既定框架内行事，包括游戏和娱乐方式。如果我们对比不同时代的儿童游戏图，比如一幅描绘明代仕宦家庭庭院中孩童玩耍的庭院鹰戏图，和一幅描绘清代街头孩子玩老鹰捉小鸡的鹰彻鸡游戏图，就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差异。前者的孩童身着轻薄柔软的丝帛锦衣，衣褶细腻，活动在精巧的园林庭院中；后者的孩童衣衫是较为粗糙的葛麻布料，样式简单，嬉戏于朴素的户外空地。服装的材质、工艺乃至活动场景，无声地诉说着不同的社会身份与生活世界。视觉直接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往往比文字更深刻地印证着历史的真实结构。于是，当我们再回望《老鹰捉小鸡》这个游戏，它的意义就变得多层而有趣了。一方面，它源自人类最本能、最直接的感官愉悦和社交互动，是一层跨越阶层、可能非常古老的身体语言和情感共鸣。乱跑、躲藏、保护、追逐，这些动作本身就构建了一个强烈的、充满生命力的感官意象世界，让任何参与其中的孩子都能够瞬间沉浸。另一方面，这个游戏在具体的历史时空里又不可避免地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它长期被视为市井之乐，与高雅的娱乐区分开来。它所呈现的视觉形象也忠实地反映了参与者所属的社会阶层和生活状态。合上《小游戏与大历史》这本书，童年那场老鹰捉小鸡的追逐仿佛被赋予了穿越时空的重量。原来那些阳光下最纯粹的奔跑与欢笑，竟然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密码。这本书最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将我们从他者的视角拉回到了我的体验，让我们重新感知文明最初如何在感官的颤动中诞生。长久以来，我们习惯用理论的公用的眼睛去看世界，游戏被视为剩余精力的发泄或认知发展的工具，诗歌被分析意象与韵律，历史被归结为事件与规律。这种视角自有其价值，却往往让鲜活的世界变得扁平。而这本书提醒我们，文明最原始的驱动力或许恰恰在于人类对生动感官体验的渴望。那个扮演老鹰的孩子张开双臂时，他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协作精神或生存演习，而是风掠过耳畔的速度、心跳撞击胸腔的节奏、同伴尖叫带来的紧张与兴奋。正是这种由触觉、听觉、视觉共同编织的不可替代的在场感，让老鹰捉小鸡跨越千年，依然能在每个操场上瞬间点燃快乐。然而，这本书的深邃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于此，它将这束感官之光投向历史的长河，照亮了游戏背后幽暗的社会结构。当我们看到庭院鹰戏图中丝帛锦衣的孩童与鹰彻鸡游戏图里葛麻粗服的儿童，当我们读到士大夫对宰相拔河的鄙夷与垂丸运动中对君子之风的刻意塑造，我们才恍然惊觉，
连最本真的嬉戏也从未能

真正逃离等级秩序的规训与定义。感官的平等与社会的等差之间形成了一种永恒而微妙的张力。宋代以来，社会平民化的拂晓带来了描绘市井的货郎图，但服饰礼制仍在严苛地维护着视觉上的尊卑。历史从来不是单向的进步，而是在自由体验与固化结构的反复拉扯中蜿蜒前行。因此，这本书最终给予读者的不仅是对一个游戏的重新认识，更是一把理解文明的钥匙。它教会我们一种双重凝视的方法，既要俯身触摸历史的感官机理，感受那份最质朴的生命热度，又要抬头看清笼罩其上的结构光谱，理解规则如何塑造并区分了这些体验。从老鹰捉小鸡到诗词歌赋，从锤丸拔河到服饰礼仪，一切文化现象都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它让我们明白，历史并非存在于典籍与宏大的叙事中，也藏在每一代孩童的游戏里，藏在每一次奔跑的喘息与每一次躲闪的笑声当中。当我们能以如此细微而深刻的视角重新审视身边那些习以为常的文化碎片时，我们便获得了一种更包容也更清醒的智慧，去理解我们自身，理解我们的过去，并思考我们共同的文化未来。这或许就是小游戏所能启迪的大历史的真正魅力。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小游戏与大历史：从老鹰捉小鸡到人类的文化世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答非所问说，本书从童谣游戏入手，以小见大，展现人类文化演进，既有天真趣味，又含深刻哲思，是一本充满巧思的文化史通俗佳作。读者知之甚少说，跳房子捉小鸡变成解读文明的密码，日常游戏背后藏着跨越时空的文化基因。这本书视角新颖，引人入胜。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舌尖上的历史》《食物世界大事件与人类文明的发展》《人间好玩》《生活是很好玩的》，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

每当此时，一些人啊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结论，很多的时候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仍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需要大家警惕。接下来呢，慧儿姐就来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要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首先咱就要了解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登载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主要是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那就是假如你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是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的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当中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呢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啊，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告诉你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呢也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啊，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呢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由于您的毛细血管扩张，出汗或者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就会口干舌燥了。第二种情况叫做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呢对于糖啊、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烂、眼睛干燥等症状。第三种情况，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的药物，也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您口干。第四种情况，患有口腔疾病，比如腮腺炎或者口腔腮体结石。如上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您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之内缓解口干。但如果啊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您就要多注意休息了，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有六种情况值得大家警惕。第一种警惕，干燥综合征，这个呀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令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的干燥的症状。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不只是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干涩。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呀，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就会少了一层屏障，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您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并且眼睛干涩，好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面摩擦，同时呢有龋齿，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患了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毛病了。第二种情况叫做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的疾病，这些呢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

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的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肝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种情况叫做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很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症状，最好啊，你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当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新吸收减少，多余的糖呢会进入到尿液当中，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种情况叫做尿崩症。哎呀，这是一种会让人体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的液体在经过咱们的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到的废物与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的存储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在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那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当中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激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低比重尿，也就是清白尿液。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呢经常打鼾，但是这种同样值得警惕。打呼噜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第六种情况叫做甲亢，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现异常，也就会频繁让您感到口渴，需要喝水。那怎样才能够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您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也有许多注意细节。第一，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咱们成年人每天平均的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些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3瓶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8杯一次性的纸杯量的水。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多次饮水。第二，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第三种，运动之后啊，不要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多次的饮用。第四种，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大家听懂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介绍说，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啊，这位女性最近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产品，一开始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她就一直用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多天的时间可能她没有用这个产品，于是啊，这位女性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到处都是泛红。

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症状一个组合。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啊，绝对不在少数。相关人士介绍，在他们的医院里面，面部专科病的这个比例当中啊，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护肤产品。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医生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医生也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7天淡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什么是激素脸呢？其实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有哪些呢？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指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之后，原有的皮肤问题就会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再次使用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产品。一类是面部反复有皮肤病，为了治疗疾病，长期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了，那这种呢，患者可能自行用了一些所谓的特效的神奇的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的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造成了面部出现皮肤的问题。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合规的使用可快速抗炎止痒，但是啊，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的。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是需要临床医生来把控的。那么激素脸通常有哪些症状呢？咱们来说一说。激素脸可以使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皮肤，出现皮肤的飞薄、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于像痤疮一样的疹子，再可以出现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呢，会刺激血管的扩张、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他们的这种被抑制的炎症，不用激素以后就会出现，而且出现的可能会更加猛烈。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如果患了这个激素脸这一类的患者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确诊了，首先一定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之上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的问题，但同时要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很困难、很棘手、很难完全。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我敢说呀，几乎每个人的微信都收到过莫名其妙的好友申请，有的备注我是你老同事，有的写到快递放门口了加你说一下，还有的直接留一句啊，王哥让我加你。很多人呢就怕错过了熟人，怕耽误了正事，也怕驳了别人面子，随手就点了通过。等加上你才发现，要么是天天发广告的微商，要么是拉你进群的托，更糟的是憋着坏骗你钱的骗子。前阵子啊，我的一位朋友就踩了坑，有人加他备注孩子班主任，我的这位朋友呢想都没想就通过了，结果对方发了一个收校服费的二维码，我的这位朋友啊就转了298块钱，转完之后才发现被拉黑了，真的是防不胜防。大家不要觉得自己警惕性高就不会中招啊，现在的骗子早就不玩什么我是你老板给我打钱那一套的老套路了，他们最擅长抓住人的日常的心理，披着各种你熟悉的身份的外衣，让你在

放松警惕的时候，让你悄悄入坑。特别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几类好友申请，如果大家碰到了，千万不要着急通过，很有可能就是骗子。第一种，喊着熟人介绍，却从来不说清自己是谁。这是最常见的，也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的一种。申请备注永远是模棱两可，说呢，李总让我找你，说上次聚会咱们见过，加个微信。还有的说，我是你王姐，有事找你。哎，既不说自己的全名，也不说具体什么事情，就靠一个模糊的熟人的身份，让你不好意思的拒绝。很多人怕万一是真的熟人，或者是工作上的关系，拒绝了显得没礼貌，随手呢就通过了。加上之后啊，对方就会先跟你客套几句，慢慢的拉近距离。等你放下了戒心，要么拉你进投资理财群，要么推荐你买内部理财的项目，要么找借口跟你借钱。等你反应过来不对劲儿的时候啊，人家早就卷钱跑路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真正找你办事的熟人啊，一定会在申请里说清自己是谁，找你干嘛，连名字都不敢留的，不是骗子那就是搞推销的，您呀直接忽略就好了。第二种情况啊，第二类人，套上日常的身份来精准戳你生活需求的。这一类也是很常见的，专门挑你生活里天天接触的身份下手，让你下意识就觉得啊，这是真的。常见备注有快递理赔员、小区物业通知、孩子班级家委、外卖放前台了。他们精准拿捏了普通人的日常场景。你看啊，你肯定是有快递的，你肯定是住小区的，家里呢大概率是有孩子上学的，反正总有一个能戳中你。咱就拿快递理赔来说，加上好友之后，对方绝对会准确报出你的快递单号购买商品，说呢包裹丢了要给你双倍赔偿。很多人一听啊，信息都对，立马就信了，跟着对方的指引点开链接，添加银行卡，输验证码，等你的钱啊被转走了，才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了。还有冒充班主任家委会的，专挑家长下手，发一个收款码说咱们班开始收班费了啊，现在呢收资料费了啊。家长呢怕耽误孩子的事情，转头就转账，转完之后才发现班级群里面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这些骗子呢之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些日常身份太熟悉了，根本不会第一时间怀疑。所以说朋友们啊，如果碰到这一类的申请，大家不要着急通过，去官方渠道核实一下，快递找平台客服，收费找班主任确认，多花一分钟就能躲开90%的坑。第三类人，张口就说带你赚钱，主打一个低成本副业。这几年啊，这一类的骗子可谓越来越多了，专门盯着宝妈啊、上班族、学生党，就想抓着大家想赚点零花钱的心理。好友备注通常是宝妈居家兼职一天200，或者是空闲时间赚奶粉钱，或者是抖音点赞一单5块。哎呀，让你听起来感觉门槛特别的低，不用出门，不用费脑子，动动手指就能赚钱。等到你通过好友，这个已经通过好友申请了，对方呢就会先给你安排几个简单的任务，比如让你关注公众号，点个赞，马上就给你发几块钱的红包，让你尝到甜头。等你信了，就开始引导你下载刷单的 APP， 做一些任务返利。一开始呢，你投个100返你个20块钱，你投个500返你个100块钱。等到你投了大钱，对方就直接封号拉黑，让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我身边啊就有好几个宝妈真就上了这个当，一开始呢只想赚个菜钱，结果亏进去了好几万。所以请大家永远的记住啊，真正赚钱的路子，没人会哭着喊着拉陌生人一起干，主动找上门说着轻松赚钱零成本高回复的，不是想赚你的钱，就是想骗你。

你的钱，大家一个都别信。第四种，陌生的一性主动添加，话术暧昧又热情。很多人啊都碰到过，头像啊是一个好看的女生或者是帅气的男生，备注写着加错了也是缘分，朋友推的，说你人很好，加上之后特别热情，天天跟你打招呼聊日常，跟你处朋友搞暧昧。很多单身的朋友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桃花运来了呀，掏心掏肺的跟人家聊天，聊个十天半拉月，对方呢就开始说自己有一个内部投资的渠道，亲戚呢在平台上能走后门，带着你玩彩票，投数字货币，做跨境电商，一开始呢让你小赚几笔，等你投了大钱啊立马消失的无影无踪。说白了，这个就是杀猪盘，跟你谈感情是假，骗你钱才是真的。还有的加上没聊几句就给你发一些色情链接、赌博网站，要么诱导你充值打赏，要么骗你下赌注钱，本质都是换汤不换药的骗局。天上啊绝对不会掉馅饼的，更不会无缘无故的桃花运。陌生异性突然找上门，大家不要忙着心动，先想一想自己有没有那个运气。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所有陌生人都拒之门外，但也没有必要来者不拒。在个人信息泄露严重的今天，骗子能够叫出你的名字，知道你的快递，了解你的家庭情况，一点都不稀奇，这不是他们的本事，是我们的隐私在裸奔。加好友之前，咱要多问一句，你是谁，有什么事情，不是不近人情，是保护自己的基本操作。涉及转账、验证码、银行卡的一律拉黑，说呢能带你赚钱给你好处的一律给自己打一个问号，别让一次随手的通过变成后来追悔莫及的麻烦哦。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咱们当家长的是不是都有两难呢？现在学校传作业，班级群通知，跟同学联系全靠着微信，不给孩子用根本不行，可是一旦撒手心就悬着，刷视频号刷到废寝忘食，点进小程序偷偷玩游戏，甚至呢一不小心碰着支付乱充钱，更怕刷到乱七八糟的内容，碰到陌生人搭讪。你说不让孩子玩吧，你跟不上时代，耽误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放开玩吧，又怕沉迷，怕踩坑，天天盯着也不现实。说实话呀，我身边好多家长都因为这件事情头疼，要么跟孩子斗智斗勇藏手机，要么每次都在旁边盯着，累得不行。其实根本不用这么麻烦，微信早就自带了专门给孩子用的青少年模式，很多人却从来没有点开过。开对了这个模式呢，既能够保留正常的聊天、加好友这些基础的功能，又能把游戏、直播、支付、陌生内容全给锁上，不用下载任何额外的软件，免费又好用。今天呢，慧姐就手把手的一步步教大家怎么开，怎么设置才最实用，这全是大白话的操作啊，看完就能，听完呢就能上手，也建议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点赞收藏，免得用的时候啊翻半天也找不到。咱们先来讲一下开启的步骤，特别简单，跟着就行。首先打开您的微信，点开右下角当中的我，找到设置，点进去，往下翻，点击更多，就能看到未成年人的模式这一项，点进去就是开启的页面了。微信也写得很明白，这个模式呢是专门呵护未成年人成长的。开启后部分功能会受限，需要咱们监护人主动的设置。点开启之后，第一步就是设置独立的密码。这里一定要多提醒大家一句啊，这个密码呢别跟手机解锁密码设置成一样的，也别用孩子知道的生日啊、门牌号啊，不然他自己就能够随手关掉，等于白忙活。输完密码再确认一遍，这个时候啊就正式进入了未成年人模式的设置页面了。很多人说这一步退出去以为开了就完事，其实里面的细节设置才是核心，咱们一项一项的说清楚，按需设置才最省心。首先呢是监护人的设置，这个建议一定要绑上咱们自己的微信号。绑定之后，孩子要是临时想用某个被限制的功能，比如学校要求关注的公众号、打卡用的小程序，直接发申请到你的微信上，你远程就能同意，不用拿过手机输密码，方便呢还可以控制。然后就是视频号的设置，默认是未成年人内容，这个就保持默认就好，不要觉得孩子看看短视频没有什么，算法一推起来就没个头，适龄内容至少能够过滤掉那些不适合孩子看的视频，不用担心里面有乱七八糟的引导。直播功能呢，我建议啊直接设成不可访问。现在呀，直播间里打赏啊带货套路太多太多了，咱们的孩子没有什么分辨能力，手指一点钱就花出去了，到时候想追都追不回来。

直接关掉我认为最省心，省得家长担惊受怕。最关键的啊，就是微信支付的限额，这个一定要设置，大家可千万不要嫌麻烦。可以根据孩子的日常开销设定，比如每天最多20块钱啊，50块钱啊，既能让孩子买一个文具，交一个班费来用，又能彻底杜绝大额的充值打赏的风险。我身边有家长没有设限额，孩子偷偷的充游戏皮肤，花掉了好几千，后悔都是来不及的。剩下的功能，你像公众号啊、小程序呀、看一看这些，建议家长们也默认设成不可访问，尤其是一些小程序，里面啊可是藏着小游戏太多太多了，孩子点进去就能玩，防不胜防。如果确实有需要用的，到时候单独放开权限就行，总比全开着放心。全部设置好之后，咱们再退回到微信主页，这个时候青少年模式呢就正式生效了。孩子用的时候只能用咱们放开的功能，被限制的点进去会提示需要监护人同意，这样啊咱就不用时时刻刻盯着孩子了，安心多了。要是孩子不用了，或者咱们自己要用回全功能，关闭呢也是很简单的，还是回到我，点击设置，点击更多设置，点击未成年人模式，拉到最底部，点击关闭青少年模式，输入之前设置的独立密码，这时候呢就能恢复正常的模式了。当然了，咱们给孩子打开未成年人模式，不是为了限制他的自由，而是给成长加上一层保护。现在的网络上内容太杂了，孩子的自制力又很弱，光靠你念叨唠叨盯着根本就不现实。所以说，用好微信自带的这个功能呢，比跟孩子较劲儿管用多了。当然也不是说开了模式就万事大吉了，密码呀可千万不要让孩子猜到，平时也跟孩子说好使用规则，工具加引导，双管齐下效果最好。毕竟呢，设置一次就能一直用，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帮咱的孩子挡住大部分的干扰，怎么算这都是值得的。今天我们节目呢，就提醒家里有小学生、初中生的，建议都去设置一下。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锦绣二重唱，一串行。

1979年出道，以曾与沉鱼落雁取了艺名沈雁的沈雁所演唱的一串戏。沈雁呢，当时走的是这个文静而又梦幻的路线呢。79年底的时候，发行了她首张个人专辑《踏浪》，搭配电影《我踏浪而来》，由秦汉和林凤娇来主演的。而沈雁自己呢，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有客串演出。随着《我踏浪而来》的宣传呢，沈雁与钟镇涛首次同场合演出，引起了香港歌迷的关注，也让沈雁在短时间内是横扫台湾和香港两地。1981年的时候，她跳槽到综艺公司。1981年，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一串心》搭配电影《蹦蹦一串心》，红遍当时台湾的大街小巷，更是让他登上了歌坛的高峰。而影视歌三栖明星的他，主演过很多爱情文艺电影。而到了1982年之后，国语歌坛新一代的御女偶像，比方说林慧萍啊、金瑞瑶啊，还有杨林啊，陆陆续续崛起，沈雁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当时呢，再加上她被爆出介入她的经纪人夏春永的家庭，所以呢，她的声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1986年的时候，沈雁就退出了歌坛。沈雁在歌龄唱片不到3年的时间，只发行了2张专辑，流行歌坛的生涯也只有短短的5、6年的时间。但是他的一些代表作，比方说《一串心》，比方说《踏浪》，却是给很多的歌迷影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我们心目当中那一些经典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于王杰，沧桑忧郁的王杰，唱着这首《是你，是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还有呢，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以及八卦。对，没错。有的时候会聊聊歌手的这些八卦的故事和人生啊。比方说呢，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说说谢霆锋和王菲。其实从王菲选择和李亚鹏离婚，无论他再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已经不奇怪了。有一些人总是活得格外的任性，只因为他们提前为这些任性储备了资本。他有什么决定不能做的呢？有钱有名，无需依附任何人，从来不会在乎任何流言蜚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总是那么淡淡然然的，不可能没有伤口。可是几乎能够想象出他还击质询的样子，那就是我难不难过，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呢？所以诗人对于王菲真的是又爱又恨的。当初她和比自己小11岁的谢霆锋相爱的时候，已经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个时候谢霆锋才20岁，可以说还是一个男人上年幼的年纪，而女人早已成精。那时候所有的压力几乎都在王菲身上。所以说，爱情是一个小舞台，生活是一个大舞台，谁和谁一起演出，谁是谁的搭档，只有落幕之后才见分晓。他们在12年前分开，关于这段感情为什么走不下去的传闻有很多，但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就是那种老女人注定守不住小男人的经验之谈。可是其实呢，我们不是当事人，体会不到其中发生的一切。在分开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们各自走过千山万水，结婚生子，离婚，是非不断，爱情也是历尽沧桑。12年之后，他们都不算年轻了。与其说是重温旧梦，不如说是两个新人开始新的恋情。每一段爱情都可以有似曾相识的外表，似曾相识的温度，但是事情改变，人心改变，爱情却重不重复。一起来听到王菲的这首《扑火》。

王菲的这一首《扑火》，讲到了爱情当中飞蛾扑火的态度。前面跟大家说到了有关于王菲和谢霆锋的复合，以及他们举行的婚礼。其实，不管你对这件事情持什么样的态度，我想你都要相信，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属于那些有资本输得起的人，他们有能力承载自己的任何决定，以及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任何失败。那些活得恣意的人们，总是从来不放弃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顽强地相信幸福。所以对照一下这样顽强的生命，我们有太多的人20出头就哀叹说：“我还能嫁出去了吗？”恐惧自己会成为剩女。还有的人呢，谈过一两场恋爱，失败之后就意志消沉，打算破罐子破摔，随便找个人结婚了，说反正我再也遇不到对我好的人了。大多数的人那么简单的就对生活举起白旗。如果幸福不是简单的交接，他们就觉得追求的过程成了一种折磨。可是我觉得生命永远都不应该沉寂，没有人可以规定你必须在什么时候又成为什么人。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真诚的情感，忠于幸福，才是一生停不下来的使命。再回到王菲和谢霆锋的故事里面，他们的复合并非只是对八卦事业有贡献。我们在窥探别人的感情生活之余，更重要的是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多一点勇敢。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的不自由和介意，我们要勇敢追求自己所爱的。他们结不结婚并不重要，也或许他们结婚之后过一段时日，他们还是会分开。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爱情。爱情固然追求天长地久的永恒，但是说到底，爱情也是对于生活一次次的发出邀请，一次次的追逐幸福，一次次的启程和出发。这不过是一次新的启程，在日落之前，他们还将扬帆远行很久很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可帆，《如果明天还是伤》。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

0: 号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 《警示通言之噩梦之旅》。一个年轻女子背负着怎样的噩梦？一个出租车司机背负着多少的罪恶？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两年之间，他们又经历了哪些变故？敬请收看本期《警示通言之噩梦之旅》。
12: 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然而一场噩梦却缠绕了她整整两年，终于啊，在这个冬至的上午彻底结束了。她在两年后的冬至里又看到了那张可怕的脸，就是这张脸带给这个花季少女无边的痛苦和难以愈合的创伤。她看着她无比憎恨的那张脸，坚定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她。在痛苦中煎熬了两年之久的愤怒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
1: 这是2005年岁末的一个雪后的上午，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了这个坐落在山坳里的村庄前面。三位身着便装的男子向村头一个小院走去，见游客上门，好客的主人迎出了屋。几句简短寒暄过后，女主人指着南屋窗下映出的一个少女的脸对来人说：就是这个闺女，两年了，至今还老是放不下那件事。三名来访者进屋后，从皮包内掏出十多张男人的照片摆到这位姑娘的面前。当姑娘的目光停在一个30多岁的男子的照片上时，她的嘴角抽搐，神情大变，指着那张照片咬着牙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害了我。说罢掩面泣不成声。姑娘指的那名男子叫张大力，他涉嫌偷盗、抢劫、强奸，先后作案达20多起，而这个名叫刘月的姑娘正是其中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这个刚满20岁的姑娘至今难忘两年前那个充满痛苦与恐怖的冬日夜晚。
12: 2003年12月的一天傍晚，一名外地来太原打工的18岁女孩刘月，因为事情耽搁了，未能赶上末班公交车。她要回寄住的姑姑家呢，只能是打出租车。为了省钱啊，她在车站呢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来了一个拼座的出租车。她很高兴的呢，就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后座上的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位中年男子，她的心里啊似乎更安稳了些。
1: 开车的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一路上他与刘月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话。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得知这个异乡女孩是来太原投奔姑姑的，并在市区一家饭店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两人聊了10多分钟，不知不觉间后座的三位乘客先后下了车。此时的刘月眼望着窗外的田野村庄，欣赏着月色下的雪景。这个花季少女并未感到一场灾难正悄悄向她袭来。当出租车转过一个岔道口，开到一条小河边的偏僻处时，司机突然将车停了下来。刘月还未弄清发生了何事，司机已经快步下车，绕到副驾驶门边，将她从前座拽到了后座下，并用一根长绳将她的双手反绑起来。刘月马上意识到即将会发生的不幸，他不顾一切地高喊救命，并不停地贴打挣扎。此时凶相毕露的司机掏出一条手帕塞进了姑娘的嘴中，恶狠狠地说：老实点，不然老子不客气了。一次打车带来一生的噩梦，年轻女孩遭遇难忘的伤害，她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她最终能逃脱这个恶魔的魔掌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噩梦之旅》。
12: 说罢便动手去拽姑娘的裤子，刘月拼命挣扎，不停地用脚蹬。 气急败坏的司机猛地扬起手，连着扇了刘月20多个耳光。刘月被打得呆住了，半晌没缓过神来。残忍凶暴的司机趁机向姑娘扑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切都结束了。那个人解下了刘月身上的长绳，将他扔到了一座小桥边，开车扬长而去。
13: 刘月拽出塞在嘴里的手帕，忍受身体的疼痛，仔细变了变方向。他认出此地距姑姑家不足一里路，他任凭泪水无声地流下，缓缓地朝透出灯光的村庄走去。两年后，这个晴朗的冬日上午，太原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三名刑警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被害少女刘月的驻地。这个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女孩一眼便认出照片上那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作恶天理难容。偶然一次，作恶累累的张大力因为一起轻伤害案件被警方抓住狐狸尾巴。2005年9月8号下午，太原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出租车派出所接到报案，在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因出租车司机相互抢活引发的伤害案。据被打司机李强讲，打人者叫王富贵，外号叫小勇。前一天晚上，他与王富贵因争活发生口角。次日中午，他在火车站等活时再次与王富贵相遇。李强看了王富贵一眼，并未在意。谁知几分钟后，王富贵领着三个年轻人二次返回，手握菜刀的王富贵不顾李强连声求饶，挥刀便砍。李强的肩头和手臂多处受伤。
12: 根据被打者提供的姓名，侦查员们反复查询王富贵，均无此人。难道此人的身份证是伪造的？有着近30年刑侦经验的交通治安分局的局长听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求刑侦人员必须查清此人的身份。因为啊，从其作案手段和伤害手法上分析，此人绝非是初犯。于是围绕着王富贵和小勇的排查在太原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9月10号上午，一个知情人士将一重要的信息反馈给了分局的副局长。王富贵有一个哥哥姓王，叫王明，而王明有个亲弟弟小明呢，就叫小勇，而大名叫张大力。
13: 年轻女孩黑车里惨遭侮辱，她强忍伤痛坚强报案，犯罪嫌疑人隐姓埋名逃避追捕，警方怎样险中求胜，将其绳之以法。正在播出《警示拖延之噩梦之旅》。分局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调派警力进行详细核实，最终认定王富贵就是畏罪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张大力。他们立即将此事向太原市公安局汇报，市局明确指示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力抓捕逃犯，迅速侦破此案。接着，交通治安分局对近期发生在太原市的抢劫伤人案件进行串并，将张大力列为重大网上逃犯进行抓捕。可是张大力在砍伤李强后便逃往外地不知去向，侦查员们先后奔赴太原、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沈阳、大连、鞍山等地抓捕，均未发现张大力的踪影。11月24号中午，刑侦人员突然在西湖河畔花园的一家超市附近发现了张大力的行踪。接到报告后，分局副局长立即带领刑警急奔河畔花园，在该地区展开了秘密搜捕。当他们来到一家网吧时，一个名叫王鹏的上网男子引起了刑警注意，他的体貌特征与张大力相似。就在侦查员令其出示身份证时，这个自称王鹏的男子突然扭身窜出了网吧，侦查员随后紧追。那王鹏不顾脚下陡坡路滑，没命地向坡下的公路上狂奔，四名侦查员呈扇面向其包抄过去。王鹏慌不择路，径直跑到了河岸边，望着冒着雾气的水面，他犹豫了。可是回身看去，追兵将至，他咬了咬牙，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之中。
12: 侦查员追至岸边，见王鹏已经游到河中间， 他们立即呢分头把守在河的两岸，并向分局打电话请求增援。就在王鹏在冰冷的河水中奋力挣扎之时，副局长与刑警大队教导员孙卫东呢，以分头带领十余人将河两岸是牢牢控制住。河水中的王鹏呢越游越慢，好不容易爬上了河中央的一块浅滩上。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啊，浑身湿透的王鹏是面色铁青，瑟瑟发抖。
13: 当他看到把守在岸边的刑警时，不禁打消了登岸的念头。这时中队长、侦查员等三人在获得抓捕指令后，跳入寒冷的冰水中，分三面向河中间浅滩上的王鹏包抄过去。站在浅滩上无计可施的王鹏见警察趟着齐腰深的河水向他扑过来，惊恐万分。突然他伸手入怀，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疯狂挥舞着：“别过来，过来我就自杀！”说着把锋利的匕首架到了自己的脖颈之上。相距200多米的三名冰河勇士彼此看了一眼，同时加速向浅滩冲去。因为他们都意识到，谁第一个登上浅滩，面对疯狂的持刀歹徒，都将面临生死考验。为了把安全留给别人，他们不约而同冲在前面，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登上了浅滩。正面的墙上一步按住了歹徒持刀的右手，一名从身后将歹徒拦腰抱住，另一名警察掏出手铐，麻利地铐住了试图顽抗的王鹏。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死性不改，负隅顽抗。在冰冷的河水中，他慌不择路，企图自杀。恶贯满盈的逃犯最终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噩梦之旅》。
12: 就在这时，一名民警呢突然发现歹徒的脖子在流血，仔细一瞧啊，他的脖子上划出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三个人呢立即用衣服将其伤口扎紧，带着他迅速涉水呢跑到太子河南岸。众人呢把受伤的歹徒押上了警车，迅速向太原市金山医院疾驰。金山医院接到紧急救治的电话呢，医护人员早早就做好了抢救的准备，短短几分钟救治处理呢全部完成。企图自杀的歹徒只划开了表皮，颈部的血管、气管等部位是均丝毫未损。
13: 一场虚惊过后，包扎处置后的歹徒被带入输液室，躺在厚厚的棉被中。这个在冰河中苦苦挣扎了半个多小时的歹徒，浑身还在不停地发抖。王鹏伤愈后，艰难的审讯开始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鹏不得不承认，他就是负案在逃的逃犯张大地，化名王富贵。而当办案人员问及实质性问题时，他不是推脱不清楚，就是时间太长想不起来了。一起在太原干的轻伤害案子和一桩事隔已久的盗窃案，怎么能让张大力产生自刎的冲动？面对这扑朔迷离的案情，分局局长、副局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张大力身上一定还有重大案件。刑侦人员对其采取了攻心战，通过案件串并和技术手段迅速查实有两起强奸案系张大力所为。当两位被害妇女的照片摆到张大力面前时，缄口数日的他再也撑不住了。
12: 1988年的夏天，张大力的父亲呢因病去世，刚满18岁的他再也无人管束，整天也就是东游西逛，无事可做。为了寻找来钱之路呢，好逸恶劳的他萌生了偷盗的念头。在一天黑夜呢，他用螺丝刀别开了一辆停在某企业厂区中的摩托车，将车骑到太原呢低价卖出，所得几百元赃款呢不到3天就挥霍一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每当感到手头紧了，张大力就会趁着夜色四处偷窃，他也因此啊被先后2次判刑。
13: 1999年春，张大力离开老家来到太原市去打工。有着多年驾驶经验的张大力很快找到了一份开出租车的活，这时他已改名王富贵。由于张大力迷恋网上游戏，经常利用当班时间上网，引起多位车主的不满， 他也因此屡屡失去工作。失去工作。

0: 作并未让张大力感到丝毫遗憾或苦恼，但生活的拮据却经常令他不知如何是好。1999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在出租房内如困兽般猫了整整7天的张大力，终于忍受不了缺钱的痛苦。他已失业一月有余，出租房的房主连连催他交房租。在市区内举目无亲的他，最终想到了抢劫。那天20时许，张大力潜伏在河津小区一山坡下，对一名夜半归来的独身女子实施了抢劫，抢得现金1000多元。这1000多元钱不仅让他度过了生活上的难关，还让他在网络游戏的世界中痛痛快快厮杀了一番。一场虚惊，嫌犯最终落网，艰难的审讯引出背后的累累重案，嫌犯的借口和推脱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杀人恶魔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怎样的代价？敬请收看本期《警视通言之噩梦之旅》。
1: 转眼不到半年就再度失业，生活无望的他呢，又重拾故技。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啊，窜至转山路一露天市场旁边呢，抢走了一个下夜班独自回家的中年妇女的背包。这次他抢到的包中呢，除了一部小灵通外，别无其他值钱的东西。不到一个月呢，他又在同一地点呢再次作案。一时间呢，转山地区的居民啊是人心惶惶，单身女子呢再也不敢独自外出。而狡诈的张大力在此次作案之后再次更换了住所。
0: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上网时进入了一家色情网站，那淫秽下流的画面激起了他原始的欲望。就在那天晚上，他揣着一把铁锤出了门，在建工小区一栋居民楼前尾随一名来太原打工的女青年。张大力掏出铁锤猛击女青年的后脑，她当即昏倒。抢得女青年的钱包后，张大力并没有立即逃走，他将被害人拖至一偏僻的花池上，扒下裤子企图实施强奸。这时女青年苏醒过来，没有人性的张大力拿起锤子又一次将其砸昏。幸亏两位中年男子路经此地，张大力惊慌失措，放下女青年狼狈逃窜。后来办案人员找到这名受害女青年的时候，她的精神因受严重刺激，那场可怕的噩梦总在脑海出现，以致形容枯槁，头部外伤由于经济原因始终没有治愈。
1: 这个恶魔从1988年到2005年，先后在太原市和怀仁县抢劫、强奸、盗窃作案20多次，作案手段凶狠，令人发指。等待张大力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为什么张大力会如此没有人性，残忍地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女性？归根结底啊，都是因为他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所致。如果说张大力成长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那么今天他就不会犯下如此的罪恶。伤害了别人，触犯了法律，就一定会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在此啊，还是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生活。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视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

0: 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 降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今天我听说了个事儿，就是发生在咱们大同的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儿哈，这个岁数不太大，27岁，然后她的丈夫呢因为这个车祸变成植物人，这小媳妇儿呢把这个她的丈夫啊给唤醒了之后，不但唤醒了，而且是真是伺候拉尿啊。现在在大家哈全媒体的一个帮助之下，包括一些爱心的企业的帮助之下，现在这个曾经的植物人已经能够行走并且说一些简单的话了，就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当中就是一种爱，就是一种大爱。那么怎么才会让这么多媒体知道，怎么会让这么多人帮助他呢？就是身边的人啊进行了一个这样的告知，说26岁的王雷啊，前两年呢在这个湿地福苑买了一套房子，同年呢就跟他的女朋友啊喜结连理了。结婚之后啊，这王雷用剩余积蓄做了个首付，贷款买了一台翻斗子，这夫妻俩是夫唱妇随，四处承揽工程，就这样啊既辛苦又幸福的过着小日子。这王雷说了，说2013年的11月17号夜里下雪了，累了一天呢，早早就休息了，迷迷糊糊的就听到翻斗车的报警器响了，这嘴里还喊着说抓小偷抓小偷，可是啊这妻子起床却没看到小偷，以为是他做梦的，就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他准备开车出门干活，可是啊这戳去怎么都打不着了，下车一看呢，哎呀这电瓶真就不见了。这王雷和另外两名丢电瓶的车主说了，哼，啥叫梦想成真呢？这回俺们真是梦想成真了，做梦似的呀，梦着了，说有人偷我车电瓶的，这真事儿了。一块电瓶朋友们不便宜啊，价格从几百到几千不等。那么另外两台的这个相邻的翻斗车上电瓶也丢了，一共丢了5个电瓶。事后呢王雷报了警，龙凤公安分局民警在3台翻斗车附近呢都发现了凌乱的鞋印，虽然说有的鞋印已经被雪覆盖了，但是通过一些较为清晰的鞋印大小呢，可以包括它这个痕迹可以看出来啊，确定是团伙作案。民警说了，经过技术比对，现场出现3种不同鞋印，确定啊嫌疑人至少是3个人，而且都是男性。随后呢民警是逐一调取了湿地福苑附近的各个路段的监控录像，对当天晚上过往车辆进行排查。而这时候呢一辆白色的现代轿车十分可疑，车内坐了4个男的，车辆往返时间和案发时间接近，而且呀这车返回时后备箱明显装了重物。去的时候这屁股还是翘的呢，车屁股啊，等回去的时候车屁股都耷下去了，那里头肯定是装沉东西了。就根据这条线索呀，民警查到了车主，并且锁定了犯罪嫌疑人。1月3号的晚上8点钟左右啊，这民警趁4名男子躲在出租屋里喝酒的时候，一举将其是全部抓获。那么事发前呢，他这翻斗车电瓶没电了，本来想自己买了之后再安装，但是啊，打听到这个市场啊，说这价格比较贵，于是呢就产生了偷的想法。事发当天，熊强买了作案工具，负责到车上吃。

是去卸电瓶去，另外俩人呢把电瓶往车上抬，另一个呢留在车上放哨。熊强说了，他挑了两块好电瓶啊安在自家翻斗车上，其余电瓶呢拉到安达去卖去了。目前呢四个男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你看看哈，就自己家东西没了不惦记，先挣钱买，惦记上别人家划了偷去。你说夕阳咋那么全乎呢哈，就你一个人捡，别人都虎吵吵的，是不是？别人都傻了吧唧的，挣的钱就该给你花，又不是你爹又不是你妈，对不对？这话说的不太好听，不过是这么事儿。说到这事儿啊，凤阳说了，就这个事儿在节目当中这两天总说总说，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听进去。节前了啊，各家各户啊都在准备买年货啊，包括办一些礼品呢，车里头呢也不免会存放一些贵重物品。民警在这也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说，节假日前后啊是砸车盗窃的高发期，车里放置的物品一定要及时搬走，以免招贼惦记。那么另外居民学会防贼，这也是至关重要的。首先第一点，居民停车的时候啊应该尽量的把车停在正规的停车场，有专人看管的更安全。第二点，居民应该避免把车停在偏的地方，最好啊停在有监控摄像头的地方，以此来震慑贼。你偷我也得给你照下来，讲话了，让你偷你就算你得手了，我让你不消停，我得找你，完了给你抓住收拾你，是吧？第三点，居民下车的时候不仅得把车窗给关好，而且还得在车上的贵重物品你必须得随身带着，什么手机呀、现金呐、照相机、电脑啥，别往那车里搁啊，那里不是保险柜，是不是？第四点，居民在车上可以安装一个防盗设备，听到报警器响起来之后立即查看，发现有被盗痕迹得第一时间报警。其实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别往车里搁贵东西，真的，这是最好的办法。之所以说现在有些个贼啊他就盯上这个车了，就因为人家尝着甜头了，是不是？这玩意儿还好整，实在不行就是实在不行玻璃全干碎，就偷东西。如果你车里讲话啥也没有，谁还扯那蛋呢，对不对？人家消停干啥不好呢？最近也不知道咋的哈，就是你说这节目里头讲这类事儿讲了好几个了，这帮老爷们儿啊，真是我都不知道无话可说了。那说南充一个女的为了寻求刺激啊，先后用微信摇来两名有妇之夫，最终酿成悲剧，把自个儿送到医院去了。到底怎么个事儿？听凤给您唠一唠。说在南充市营山县做买卖的蔡子瑜接到岳母的电话，说你老婆要动手术，你快过来呀。这小子是立刻跑到县城，赶到时候手术已经做完了。这询问之下才知道啊，妻子尹小敏怀有宫外孕并且流产了。这蔡子瑜回到家呀，在门市贴上了停止营业的告示之后呢，又匆匆来到医院去照顾媳妇儿。这蔡子瑜闲得没招啊，就拿起这媳妇儿的手机玩，翻看媳妇儿的微信聊天记录。这一看不要紧呐，看完了之后，哎呦我天，头皮都麻了。他呀发现了个惊天的秘密。这妻子和一个网名叫难得糊涂的男人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更让蔡子瑜气愤的是啊，让他老婆住进医院的罪魁祸首不是自己，而是这个情敌。经查询呢，蔡子瑜得知这难得糊涂啊就是县城里做挖掘机出租生意的李云泽，就和他呀约在一个茶楼见面谈生意。最后啊，这李云泽赞助蔡子瑜5万块钱，李云泽从此不再与尹小敏联系，并且写下了保证书。就在大家以为这事儿就此结束的时候，哪知道一条微信是再次掀起波澜啊，说宝贝儿，我好想你，又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怕他在你身边。这是谁呀？他是谁呀？自从得知老婆的奸情之后，这蔡子瑜啊就没收了他的手机，一直带在身上。见到又有人来骚扰，这蔡子瑜是将计就计，同这个名叫这个简书柜的微信好友约好了见面地点，并且叫上了四个人。到了查房之后啊，蔡子瑜让简书柜写了一张6万元的欠条，并且要求当天首付3万元，其余3万3日之内付清。后来这个什么陈林群呢、指派人员跟着简书柜去取钱。简书柜呢途中假说上厕所，路过查房吧台看见一个朋友，就用朋友的手机报了警。警察赶到蔡子瑜赶到之后啊，把这个姓蔡这几个小子控制。前不久呢，当地法院呢审理认为，被告人蔡子瑜、陈林群，就是这陈姓陈这小子是这个蔡子瑜的哥们儿呗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对李云泽、简书柜使用威胁手段索要钱款数。

额巨大，都已经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最近呢，蔡子瑜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哎呀，我天哪，这老爷们儿啊，我也太绿了，真环保哈！啥玩意儿？找啥媳妇儿？这是当初相中他啥了？啊，自己媳妇啥样？自己一点数没有吗？这离媳妇到底有多远呢？这样女的赶紧离他远点儿吧！我天哪，这讲话了，将来孩子爹是谁都不一定呢。别过了，这叫狗改不了吃粪，是不是啊？都一碗就一套路子。那人都说了什么？现在出去瞎扯的、胡搞乱拉的，那都叫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啊！你自己也是那样的，别往别人身上推。他勾引我，他怎么地我？不是那事儿。你自己要是身正不怕影子斜，对不对？你都再勾引你去吧，咱没有那心思。再说你没有那心思，人家有那心思往你身上浪费时间呢，勾引点别的能勾引上的好不好？你说这老爷们儿哈，多糊涂啊！第一个男的发现了也没咋地儿，跟人要钱，要钱这事就算了了。第二个男的又跟人要钱，这卖媳妇呢？这是你是拉皮条的呀？你是太糊涂了啊！本来是受害人，一开始觉得挺可怜、挺窝囊的一个男的，现在成犯罪分子了，不仅窝囊，还缺心眼儿啊！难怪了，这女的出去乱七八糟的哈。这样女的说别的都没有用，就跟他离婚得了，这不甘寂寞是不是？你不可能一辈子你看着他呀，24小时你看着他做不到。干脆让法院判吧，该咋地咋地，对不对？这个要说吧，现在咱们人生当中啊，有这么几件大事儿。上班啊，那个就是叫不从头捋啊，那个什么，上学、考学啊，考哪个大学去？处对象、定儿啊，结婚、生孩子。啊，完了买房子是吧？这都是大事，这该咋是咋的啊。要说到买到新房，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那是相当高兴的事儿。你想，现在房子这么贵，是不是？不说一辈子积蓄都干进去了吧，普通老百姓家起码也差不离了，是不是？但是有个业主啊，女业主在这么高兴，本来应该这么高兴的时候，收拾房的时候却郁闷了。这是碰着啥事儿了呢？话说李女士今年33，她呀是成都华阳的一个小学老师。一年多之前呢，她用工作十几年的积蓄，再加上借来的15万块钱，贷款买了一套89平方米的两居室，想的呀就是能把父母啊接过来一块住。李女士说了，说她对这套房子是格外的期待，而且呢还提前为新房啊做了详尽的安排。然而啊，事实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美满。李女士说了，说11号的中午啊，她满怀期待，带着妈妈、妹妹前去收房。三人一路是高高兴兴，从过这个由工作人员呢领着进门，什么厨房、客厅、厕所、次卧、储物间，依次看去啊，这母女三个啊，对各个房间的条件都还满意。但是啊，当母亲曾女士来到主卧，却看见门口左右两面的水泥墙上赫然各自刻着3个大字，什么呢？太平间。妈呀，太平是好字儿，间也不难听，可是这仨字连一块儿了，这咱们中国人知道是啥意思。说这左边墙上啊，这字儿是刻在墙壁正中，是竖着排的；右侧墙的字儿呢，是刻在墙壁中间偏下的位置，是横着排的。这6个字儿啊，都写的是歪歪扭扭，但是都清晰可辨。这两排字让本来心情欢愉的曾女士想起多病的丈夫，她顿时就感觉到不吉利啊。这李女士说了，说呀，我们觉得不吉利，最早呢想退房，开发商啊拒绝退房，说同意抹平自己免去新房半年的物业管理费。但是啊，她这时候既不愿意退房，也不愿意接受开发商的提议。李女士说了，说我们好不容易才凑钱买了这套房，也不想就这么退了。19号的下午，开发商工作人员说了，说公司啊已经派人将墙上字眼抹平了。目前呢，暂定的善后方案包括3方面：一是向李女士家里赔礼道歉；二是减免物业管理费额度，从半年增至1年，以示补偿；三是督促工程部查证墙上大字究竟是谁干的，然后再根据情况追责。对此啊，李女士认为说，一个月的物管费才100多，一年总和也不过就1000多呗，远远不够改造的费用啊。那目前呢，双方仍然在进一步的协商。不是谁这么缺德呀，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啊！
你跟开发商有仇，你跟开发商算计，你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呢？真是啊，朋友们，现在买房子这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一般家庭来讲啊，拿个几十万、百八十万买套房，你就那么开玩笑呢吗？你就现在你说这个所谓的什么80后、90后啃老啊，我觉得70%-80%都是啃老。我这么说为啥呢？你想啊，现在房子这么贵，完全靠自己能力买房子的人到底有几个？都说呀，男方出个房，女方买个车，说标配嘛。我曾经哈就普遍的问了一下，你看啊，现在都是这种情况。可是事实上，朋友们想一下，这买房买车那不都是家里人的钱吗？你看现在这个房价的上涨水平和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工资上涨水平，我感觉不太成比例啊。你要想靠自己的能力去买个房子很难，一家人一辈子凑的钱买了一套房子，买了这么个不舒心，其实挺闹得慌的，尤其是家里再有点说头的，挺憋屈的。那么针对这件事儿啊，律师认为了，说李女士的新房如果满足购房合同里面的交房条件，能够正常投入居住使用，早晚呢李女士是必须得收房的。但是交房之前，李女士新房墙上啊刻有晦气的字眼，确实对李女士及其家人构成了伤害，因此呢开发商也存在瑕疵，所以理应在合理范围之内满足李女士家改造房屋的要求，以及对李女士及家人所受精神损害要做出一定的补偿。确实啊，这个业主啊在交这个售房之前要一定要好好的验一验哈、啊、看看是否满足交房条件，这时候我们才可以跟开发商啊谈，不然一旦交了房了出了问题，你谈不好谈了，人家不承认，你点邪招没有。说很多农民工朋友啊忙活一年挺辛苦的，拖欠这农民工工资的事儿吧就不应该发生，可是不应该归不应该，却天天都在发生着。这不吗，武汉的农民工们呢为了要讨要工程款，发生了一场悲剧。说长海公寓呢是武汉长海集装箱公司集资建设的职工宿舍，那儿啊有110户住户。18号的上午9点左右，20多名民工赶到这儿之后啊，锁住了公寓大门，并且卸走了供电设备的零部件，导致小区是停电停水。居民立即拨打了110，然而啊派出所民警先后调解了5-6次，可是现场局面始终得不到缓解。19号的上午，又有一波农民工赶到了长海公寓门口，居民们的怨言很大呀，险些跟民工发生冲突。19号的上午，小区大门被铁链锁上了，只有一个小门供居民出入。这居民赵先生认为啊，说大家买房的时候该交的全都交了，他们跟农民工不存在任何经济上的关系，不管是什么原因，不应该对小区采取这样的行为啊。因为停水停电，许多居民到外面借水吃，讨薪民工啊也纷纷围了过来大吐苦水。在现场大约20个人当中，有4位是小包工头，他们讨要的主要呢是水泥等等这些材料款。其中一位姓胡的包工头说了，说停水停电呢是第一天来的农民工干的，他们很多是当时的水电工，对于水电设备非常熟悉。他说了，我们这么做也是没办法，就想把这事儿整大，找点把钱要回来。4名包工头出示的欠条显示啊，长海公司拖欠了近170万的工程款，而且啊这笔钱都拖了6-7年了。这工头黄师傅说了，说这是一笔三角债，长海公司拖欠的是建筑商祝某的钱，祝某拿不到钱也就没钱给下面的小工头，现在祝某联系不上了，大家只好拿着欠条找长海公司，大家也不知道长海公司的具体位置，又怕呀就去了没人管，只知道啊当年建的就是这个公寓，就是这块儿，这是我们盖的。那么由于小区的长海职工说不出公司领导的联系方式，而且周末又没人上班，民警只好通过门卫的人联系了小区物业经理，可是这名物业经理半天也没有到达现场。就这个事儿就黄了吗？这事儿没人管了吗？那么有居民来到了民工中间，告诉了公司的具体位置，希望大家能够转移阵地。居民说了，说实在不行你们就去法院起诉吧，总比在这儿霍霍我们强啊。哎呀，这样的事儿，你说其实啊，我们觉得说农民工朋友要不然工资挺、也觉得挺可怜的，也确实也很不应该，但是就是再不应该再可怜，也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去连累无辜的人，讨薪也要采取正确的途径。你看咱们有欠条，对不对？而且有这么多的人证物证，那么为什么不能到劳动仲裁机构去告，到法院去告呢？对不对？而且包括当地的法院呢，包括一些当地的主管部门，能不能介入一下呢？这么大规模的事件，整个小区都停水停电了，是不是应该管一管呢？还有这些欠薪的老板呢，你拿着人这个钱你这么好花吗？对不对？你们知道回家过年这欠别人的钱你就心安理得吗？过去咱们中国啊讲究一点的就是过年把该清的账都清了，谁也不能该着饥荒过年。可是我看现在啊很多人都对这事儿无所谓了。
你回家过得挺好哈，吃饺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呢，人家一年就指着你给开这点钱，你还不给开了，回家撩起来了，上上上。

0: 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7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要说这大寒呢，这期间呢也是预防感冒、肺炎、哮喘疾病的这个一个重点时期，确实也是这些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大寒呢，咱们得防五寒。防哪五寒呢？听一听哈。首先防颈寒，就是脖子啊。说防颈寒怎么防呢？得戴这个围巾，穿立领的衣服。到了冬天嘛，确实哈，我今天虽然穿的不是这个立领衣服，但我确实戴了围巾了，就是把脖子护住。第二点呢，就是防鼻寒，鼻子。说早上起来呀，好习惯什么呢？用冷水洗脸的时候，顺便了哈，用凉水搓搓鼻子。这样的话呀，咱们都知道哈，搓鼻子的话会防感冒的。第三点呢，是防肺寒。怎么防呢？可以喝热粥来散寒。我觉得冬天大家起来哈，早上啊起来喝点热乎粥，或者说感觉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或者胃咯咯楞楞的时候，会有这样就感觉下了凉气儿了，喝点热乎粥都是很好的。第四点，防腰寒。怎么防？没事的时候双手搓腰。凤刚才就在这试这个了。哎，就是大家如果说就是坐着的时候，反正你坐着也是坐着，有的时候会腰酸，怎么办呢哈？把手搓热乎了，咔咔咔照着后腰就一顿搓，你搓两下试试。如果你现在方便，你现在搓搓试试。我刚才搓了一下，哎，感觉就是好像这后背一热乎了哈。咱们总感觉后背这个地方特别强大，其实不是这样的。一摸完了之后就一热乎了，感觉特别的有安全感哈，很好哈。最后一点就是防足寒。脚怎么防呢？睡觉之前热水泡脚。以上的五点其实都很好做到，很容易做到。就是养生这个东西啊，现在大家都很关注，有的又吃这个呀买那个，有的时候没有那个必要。你看看咱们刚才说这个，没有一样需要多花钱的，自己平时只要多注意就能做到了。在这儿呢，凤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哈都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呢就是这叫什么呀，用最这个实惠的方法，然后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身体最好的一个状态，不用买那些什么有保健品的这那的，多余，平时多注意都有了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节目当中，凤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午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一辆行驶的公交车上，一位六旬老太突发疾病啊，这热心市民可没干看着，爱心接力把老人送到医院了。一会儿听凤给您讲讲这件充满正能量的事儿。话说有个女孩啊，在地铁站里把饮料弄洒了，不但没有一走了之，反而做了一件一系列的哈让人很感动的事儿。一会儿咱们也来听一听。话说有对父母啊，这心可是够大的了。火车开，人两口子上去了，把八岁的儿子拉站台上去了。这啥事儿比孩子还重要呢？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咱们就来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啊。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伙讲讲哈，爱心接力救助发病老人这么个事儿。就是过去有句话叫做，这石油工人一声吼，是地球也要抖三抖哈。说什么呢？石油工人这种力量，而我们是油城，全国甚至是全世界都非常知名的一个油城。下面凤就跟你讲个实实在在的热心人的事儿。说六号的清晨呢，李大娘坐12路公交车准备上亲戚家串门去。这车呀开到解放村的时候呢，这李大娘突然就觉着不舒服了，哎，这脑袋也开始昏了啊，这胸口还有点发闷。这李大娘想，我估计这下车之后歇一会儿就能好了吧，于是呢示意司机赶紧停车。没想到车一停，下了车，李大娘是直接邦当直勾勾倒地下就动不了了。正在这时啊，一位40岁左右的女士上前就把李大娘给扶起来了，拦下一辆出租车。出租车也是二话没说呀，就拉着李大娘去了油田总院。被送到医院的大娘啊，意识已经不是很清醒了，但是她记得好心的哥是一直没走，直到联系上了李大娘的家属啊，这位好心的哥才离开。后来呢，经过咱们总院医生的诊断，李大娘患的是心脑血管疾病，而现在呢，李大娘也正在

医院进行治疗。李大娘说了，说哎呀，如果没有这好心的这个女士，还有这个热心的哥的帮助啊，恐怕我就不是躺在病床上这么简单了。这实话，老太太捡回一条命，永远要感谢那些个救过她的好心人，永远记得他们。李大娘还说了，说这个你看，这社会上啊，很多扶老人的好人都被讹了，这可是我们不是这样的，说救自己的人怎么还能坑人家呢？如果这么做呀，那不就是昧良心了吗？老太太说的好啊，其实老太太说的也是实话，真像老太太说的。你说这有些个哈，就前段时间就自杀那个事儿哈，就把一个老爷子扶起来了，老爷子非得说是那小子给他撞的，结果事实上不是他撞的，这一憋就咔自杀了。我说这样的事儿啊，真是缺德呀，都损呐！哪有这么办事儿的哈？人家好心好意的把你给救起来了，完了你反咬一口，这什么玩意儿了呢？啊，这讲话了都不如个牲口。这实话实说。再一个，凤在这再多一句什么嘴呢？每到这样的时候啊，在咱们节目当中，凤也无数次跟大家提到了，咱们东北啊，尤其是这个更北一点的地方哈，它可能呢，冬天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要较其他的地区要更高一点儿，因为你看呢，那热胀冷缩的道理，这在人身上同样适用，这脑血管、心血管也是一样哈。这具体的医呢，我不太懂，但是确实往年一到这时候，你就看吧，这样的毛病啊，有病的呀、发病的就多啊，严重的有可能会危及生命。那么在这儿，凤也想提醒大家，老年朋友啊，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尤其是家里有这种病史的啊，自己咱就多注意。再一个，当儿女的、亲戚朋友的，没事啊，就有事没事都多照顾一嘴，是不是？包括有这毛病的话，你自己兜里揣点药啊，还是怎么地呢？不行，定期上医院去检查，看看现在一个什么情况，这都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我们医疗设施也很这个完备，是不是？包括这整个我们检查也很方便，大家别懒啊。可能你今天哎呀没事，蹭一蹭过去拉倒了，你一蹭把这毛病倒蹭大了。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咱自个儿少遭罪，家里人少跟着这个添麻烦，也是好事儿啊。话说17号下午4点多钟，有位网友在武汉地铁2号线的地铁站里头呢，看到一名身穿灰色外套、背着蓝色双肩背包的长发女孩蹲在扶梯旁边，正拿着抹布啊不停地擦这个泼在地上的绿色饮料，手里头呢还拿着一个白色的饮料杯盖子。抹布已经很湿了，挺脏的，所以呢，地上始终都没擦干。就在这时候啊，一名清洁工人就赶过来了，女孩呢又拿起拖把帮忙拖地，这呀才把地上拖干净。期间呢，这个女孩不停地跟清洁工说，哎呀，实在太不好意思了，太不好意思了，一直表示着歉意。拖完之后呢，女孩也没着急走，而是守在还没干的地面上，客串呢当起了疏导员，提醒乘客要绕行，以免踩在上面滑倒。直到这位网友离开，女孩啊还站在地铁站内没离开呢。网友看到的呢是满心的温暖，于是把照片发到了网上。这位网友说了，事情虽小，但是文明也正是体现在这样小的细节当中。哎呀妹子呀，不是姐说你啊，你说你让那些个在这个地铁站里头随地大小便的人情何以堪呢？啊，你说朋友们，这都是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真是不想说啥别的了，你看看啊，就是说我生活当中我也碰过这样的事儿，比如说哪块儿哈饮料洒了，咱们都知道啊，这饮料这里面都什么玩意儿啊，色素、糖，一洒地上了，你这一鞋揣过上去就干没干的时候黏了咕抓的，哎呀妈呀，这说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这脚一打啪嚓，这撕拉一声啊，听着我都头皮发麻。哎，你说怎么就没有人家这个妹子这种素质呢？哎，咱实话实说，朋友们，这要说正常来讲，清水的话，拿拖布咔一兜就干了，是不是？就小风一吹就干了。你这饮料可不同以往啊！你看这小女孩哈，把饮料一开始手擦干了，完了又拖布再拖，拖完之后还疏导行人。这种啊，就像网友说的一样，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体现的是一种大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大文明。我们也希望就这样的事情啊，将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能我们能够越看越多。什么时候我们都觉得这种事情稀松平常，没什么可说的，那就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生活的环境真正的赞了，真正的发展了。凤给朋友们还讲了个2岁女孩跌入高铁站台缝里的事儿，好在呀被爸爸救上来了。下面讲的这对爸妈那是更不靠谱啊，直接把孩子给落站台上了。话说1月17号这天，娄底火车站。

一个工作人员发微博说了，说前一天晚上11点半 ，K9030次啊9031次列车开走了，留下一个8岁男孩站在站台上。原来呀，宁乡的戴某夫妇带着儿子去怀化，上车的时候呢，就顾着拎行李，把孩子给落下了。好在呀，孩子记得爸妈的电话，爸妈接到火车站值班员的电话之后啊，是连忙赶回来接走了孩子。这孩子他爸戴先生挺不好意思，说：“哎呦。”哎，这不是晚上坐车吗？本来就挺累的，所以就有点迷糊了。一看车来了，着急拎着行李就上车了，就顾行李了，没顾上孩子。开车之后啊，才发现孩子没上车。你说就这样的爹妈，何时愁着孩子不被人贩子拐走啊？说到这个娄底火车站，最近呢还有个孩子在旅途当中和家人失散了。那是发生在12号凌晨2点多钟，从深圳西开来的 K9085次，在湘乡站下课之后啊，继续前行。当时车上一个4岁小女孩哭得厉害，说呀跟奶奶走散了。凌晨3点钟，工作人员在娄底站接下了小女孩，随后呢一边安排她到值班室休息，一边呢联系上女孩的奶奶。凌晨4点钟啊，奶奶到车站来接走了女孩。这作业人员其实一直都在提醒大家，说大人们呢，再挤再难，千万别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但是不管人有多细心，匆忙当中都有可能犯这种或者那种错误。因此呢，看管好随行的孩子，注意旅行中的安全，不能只是说说，还需要自己不要太慌张哈。你那该怎么做？不行，我看那个就心大的父母啊，家长啊啊，在那个手脖上拴个绳。是不是孩子走远了之后你蹬手啊，你关键是要不然的话你能不能注意点孩子的父母啊，这回家心切也得看好孩子是吧，行李可以不要，孩子必须得看住啊。好了，看一下8839说了，说每一个职业都有自己的义务，但是正常的秩序需要大家来共同维持，这话说的我非常的赞同。就像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小女孩把饮料弄洒了，但是她是由她自己来擦。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说，哎，你看这不有那个收拾卫生的吗？为什么我来擦呀？那是你弄脏的，你弄洒的，就必须由你来承担。这就是一个责任义务的问题，是不是？正常来讲，你看我说，清洁工人什么时候只是扫扫路上的灰呀？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了。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报道，看完之后我感触挺深，说每年，我们这环卫工人呢，就是现在这个死亡率相对来讲哈，在这个众多职业当中也是个比较高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车窗抛物，多少这个环卫工人因为自己啊，上马路清洁卫生，然后呢，有些司机还看不见。完了之后呢，这个还必须得去清洁，导致了自己人身的安全受到一定的危害。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在想啊，说如果说车窗抛物的司机被逮着了，让这些司机或者说让这些这个坐在车里当时的乘客去收拾这个路面上的卫生，你看看还有没有人车窗抛物了？你看他还敢不敢了？你看他还做不做了？我就说呀，有的时候惩罚还是过于轻啊，或者说没有让人。真正的做到所谓的换位思考，说到这儿，我就还提醒大家，有一些最基本的哈，对人这个素质啊，就没有必要，都本不应该在这个一些地方提到的，不用说的事儿，可是会有很多人去一再的触这个底线，这个还是很可悲的哈。好了啊，这个抓紧时间说两件梗啾的小事儿吧。说这个您记得几位亲人的生日呢？最近武汉6中国际部招生面试，中文面试环节当中一道题是这样的，说出你的6位亲人的生日，包括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没想到这道题让200多名初三学生惊呆了，近90%学生答不出。校方说了，之所以出了这道题，是因为综合素质，不以分数作为唯一的标准。我觉得如果每一个学校都能够有这样一种意识的话，可能将来啊，孩子们的这种就是教育的话，改变的方式，包括孩子的一种反馈，给我们社会的这种反馈会是不同的。我昨天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能不能知道6个我的亲人的生日？别说，我还真知道。突然觉得，哎呀，如果我去考试，我可能会及格了哈。就像我们常说的一样哈，有的时候呢，人的这种亲情啊，不要过于的，或者亲情啊、感情啊，还有对于工作的这种热情啊，一些态度，不要过于浮于表面，往深里再抠一抠，可能你会有一种全新的体会啊。说比1元硬币还要小得多，如果说这是个鸡蛋，您信吗？最近呢，新田市的刘先生家的15个鸡蛋，个个堪比吉尼斯世界纪录啊！最小的鸡蛋直径只有1.44厘米，哎呦，就手指头这么粗哈，重量估计不足2克。他现在正在着手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呢。说

0: 沈阳的大街小巷都在热议关于80万发票大奖的事儿，就连开出大奖的饭店呢，也拉出横幅寻找失主，说：“哎呀妈呀，谁呀？这么点正子，中了80万大奖！”完，那边说：“哎呦我天，这仨人太幸运了，吃了104块钱的火锅，要个发票，中了80万！哎呦我天哪！”说10月31号的晚上啊，沈阳的王先生突然接到了朋友的电话，说你赶紧看看呢，80万大奖是不是你中的？我怎么看电视里那人像你呢？王先生先是一愣，后来听朋友仔细描述之后才明白啊，原来当晚电视播放了80万大奖得主在饭店内的监控录像，录像中的仨人啊，不是别人，就是哥哥和自己的两位同事。哎呀妈呀！这小王看了这监控录像之后也懵了，说：“80万？怎么可能呢？不会吧？绝不可能！”一连串的标点符号啊，在这个王先生脑袋当中闪过了。于是呢，他赶紧给当天一起和他吃饭的两位同事小李和小肖打了电话。仨人互通电话，得知他们的可能中奖之后啊，虽然都是将信将疑，但是还是分头在家猛翻了半宿啊。不巧的是，小肖正在外地出差，于是呢，电话远程遥控家人寻找。但是很可惜呀，他们谁也没找着那张小小的发票。朋友们呢，这玩意儿啊，发票就相当于自愈啊，多着急呀！2号的早上啊，李女士看到《沈阳晚报》和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件事儿，又对网上对照视频截图和相关信息，更加确认中奖者就是他们仨。三人当中一个，于是呢，心有不甘的三人又分别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家里和办公室翻了个底朝天，可是啊，还是没找到。据了解，这三人同在一间办公室，都是公司的技术人员，平时关系非常好。其中呢，王先生和李女士偏大，另外一个呢，小肖是80后。仨人的第一反应啊，都是不敢相信的，这么大的馅饼竟砸自己脑袋上。但是时间过去挺长时间了，李女士2号那天还特地翻了自己的 QQ 聊天记录，确定啊是9月4号中午，她和老王小肖在一个那火锅店吃了火锅。哎呀，这李女士说了，说那天中午啊，我们仨去火锅店吃午饭，跟往常似的吃一顿饭，简单点哈，肉个菜，最后结账104，老王拿了100，我凑了零头4块。李女士说了，当时发票搁小肖那儿了，小肖这周才能回沈阳，据说他现在在外地也很抓狂，唯一希望啊，只能是等他回来再仔细想想，还有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没找过了。80万大奖得主啊，终于现身了，大家的担心也变成喜悦了。但是呢，由于啊中奖发票是唯一凭证，现在偏偏又找不着了，因此这笔奖金很有可能跑空啊。如果出现弃奖，那么这笔奖金财政就不再发放了，不会像彩票那样把奖金滚入下一期开奖。哎呦我天哪，着急死了！哎，收音机前很多好朋友要注意这件事了。其实呢，这个发彩票去了，我总想说彩票哈，这发票也是存在这个二次抽奖这一说的哈。所以说朋友们啊，你在这个比如说买吃东西啊，吃东西这个咱们饮食这业发票，黑龙江饮食业发票，这个吃完之后啊，发票你根儿你留着，别撇啊。你保不齐哪天你也中个几十万呢哈，到时候凤也不求别的，中了大奖你请凤吃顿饭就行。哎。说前几天呢，浙江杭州派出所报案大厅突然闯入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说要自首。原来呀，在这名男子作案的时候，上衣被保安拽下去了，小偷冷得瑟瑟发抖，实在是太冷了，受不了了，最终决定自首，上派出所暖和暖和去。哎，你别说，这招挺好使啊，以后你看现在在咱北方的哈，你不偷吗？你不抢吗？干脆啥也别说，就给他扒光啊，起码让他不光膀子啊，冻的他也得自首去。哎，说猴子都能当服务员了，你信吗？话说呀，日本一家酒馆有一只既会递毛巾又会演节目的猴子。这家酒馆呢，每天都接待大量慕名而来的游客呀。这只猴子名叫阿福，身着和这个店主一样的黑白相间的工作服。每次店主只要呼唤说阿福毛巾，他这个眼睛啊就闪闪发光，然后呢迈着小碎步跑到冰箱前，熟练的拿出毛巾递给客人。说阿福啊，原本是店主的朋友送他当宠物的。有一天，店主突然发现阿福会给客人递毛巾，店主说应该是我天天这么做，他呀就慢慢学会了我的动作。你看嘛呢，猴子跟人呢，的确他没准就是近亲，是吧？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

0: 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指路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顾客到照相馆取相片，拿到照片之后不满地说，
2: 我怎么长成这样了？
3: 人长什么样照出来就什么样啊。
2: 哦，原来我长得挺模糊的。

0: 一个大老板一天心血来潮，巡视他的一家工厂，看着看着，瞧见一个员工正埋着头努力地工作着。他走过去拍拍员工的肩膀说：
1: 啊，不错嘛，小伙子，好好干吧，我以前呀也和你一样啊。
0: 员工抬起头来笑一笑，也伸手拍拍大老板的肩膀。老板，你好好干吧，我以前呢也是和你一样。

0: 有甲乙两家门脸相对的面食店。一天，甲店的老板来到乙店讨教生财之道。
1: 请问你们增产节约的经验是什么？
0: 经验嘛，在不增加面粉的同时，多做出几倍的馒头。

0: 时下，隆胸之术的广告是日益风行。某一天 ，A、B 俩人闲话隆胸。
1: 哎，我说
0: 啊，
1: 隆胸这个词儿吧，我觉得并不能完全表达其真实内涵。
2: 哎呦，这个此话怎讲啊？莫非你还有更好的说法吗？
1: 嘿，那当然了，
2: 说说看。
1: 听着啊，我觉得
2: 啊，
1: 用新加坡这个词儿比较合适。

0: 两个男人在议论婚姻，年长一些的说：“
1: 我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
0: 年少一些的说：“请细细道来。”
1: 第一个老婆跑没影了，
0: 那第二个呢？
1: 怎么打都打不跑。

0: 一个人来到报社，要求刊登一个遗失声明。当报社工作人员问他遗失了什么东西时，他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递给了工作人员。上面写着：“
1: 遗失人民币一张，号码是990-9190，声明作废。”

0: 公司要招聘会计，经理进行面试。
1: 二加二等于几？
0: 前面两位应聘者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四。经理失望地挥挥手，这时进来了第三位应聘者。
1: 还是问你那个问题啊，二加二等于几？
0: 只见这个人不慌不忙地关上门，放下窗帘，趴在经理的耳边悄声地问。
2: 全凭您一句话，您说等于几，我就让他等于几。
0: 结果，他被聘用了。

0: 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自然就想学会一些幽默的中文。有一次，这个美国人用生硬的中文问他的客户：“
1: 哦，先生，你府上有几位少爷？”“
2: 我们家呀，有俩小犬。”“您呢？您家里有几个小孩？”
0: 美国人一听人家这么客气，称自己的儿子为小犬，所以自己也必须客气一些，不能失礼呀。于是他很礼貌地说：“
1: 我们家没有小犬，但有三个小母狗。”

0: 妈妈气愤地拿着儿子越洗越大的衣服找商店的老板评理。老板指了指门口的广告，只见上面写着
1: ：“新产品，能同孩子一起长大的衣服。”

0: 老师在和学员聊天，老师问：
1: 过来，我问你啊，你怎么样表现一个思想者在做深入思考呢？
2: 一支一支的抽烟。
1: 那思考时间很长了呢？
2: 一堆烟屁股的特写。
1: 那终于下了决心呢？
2: 一只有力的手猛地掐灭烟头。
1: 那只是表现他内心很激动呢？
2: 抽出烟来。
1: 嗯。
2: 可是呢，手颤抖，几次打不着火机。
1: 如果他心情非常高兴呢？
2: 赶快给每个人发支烟。

0: 约翰经常骂他的邻居，被他的邻居送上了法庭。
1: 哎，法官先生，上次我骂他是猪，只罚了20元，为什么这次罚我50元呢？
2: 因为你这次骂他是狗，狗肉比猪肉贵。

0: 一位顾客到理发店理发。
1: 请问先生，理一次发要多少钱呀？
2: 10块钱。
1: 啊，怎么这么贵呀？要知道我是一个近乎秃顶的人啊。
2: 哼，我当然知道了，10块钱之中有3块钱是理发的，另外7块钱是找头发的。

0: 一个贪官在交代其问题的时候，总是说：“
1: 我的手机，我的汽车，我的办公楼。”
0: 公安人员提醒道：“
2: 什么你的？都是集体的财产。”
0: 贪官忙说：“
1: 是的，是的，全是集体的。用了10套集体的公寓，5台集体的高级轿车，50万集体的存款，另外还养了6个集体的小姐，来保证集体不断增长的需求。”

0: 一位到过北极的探险家炫耀地说：“
1: 嘿嘿嘿，我跟你们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真冷啊，连烛火都被冻住了，吹都吹不灭。”
2: 哎呦，哪有什么稀奇的哟，在我们那边，当人们说话的时候，说出口的话立刻就凝成冰了。直到拿到火上融化之后，才能听到说的是什么内容。

0: 一位企业界巨头正在大吹自己成功的秘密。
1: 我呢，始终坚持这一理论，工资是工作中无足轻重的部分，全心全意的工作，把你的才能发挥到极点带来的快乐，远比金钱大。
0: 啊，请问，您在向自己证实了这一理论之后，就发财了吗？
1: 啊，不不不不不不，在向为我工作的人们证明这一理论之后，嘿嘿，我就发财了。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的人，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

0: 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戏歌不是要单纯的听到一首歌，也不是要来听戏，而是戏曲和歌曲的嫁接，传统和现代的混合。顾名思义，所谓戏歌其实就是一种富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它不但使得对于中国戏曲比较生疏的听众感觉到风格新颖、韵味无穷，也使得对于中国戏曲终生偏好，而对于时代歌曲近乎排斥的观众或听众感觉到一见如故、耳熟能详。新近流行的一首戏歌名字就叫做《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戏歌，它也拉近了歌和戏的距离。那说到戏歌的始祖，说到歌曲戏曲的混合，传统和现代的嫁接，当然要首推阎肃、阎老先生和姚明。在1989年的时候，阎肃和姚明合作创作了戏歌《故乡是北京》。之后啊，大家对这种戏不戏、歌不歌的新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先中央电视台搞晚会的时候，常常感到，如果说是纯京剧的节目、纯戏曲节目，难以和整台晚会像音乐啊、歌舞节目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磨合、一种合作。而《故乡是北京》呢，就给阎肃和姚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可以对戏曲进行包装，再加点别的艺术手段，那样就更加能够普及戏曲、普及京剧。

0: 这里的音乐可以滤去世俗的喧嚣，却洗不掉人间的真善美。这样的歌犹如一壶甘醇的香茗，格外芬芳。让我们随着动人的旋律，伴着晶莹的和弦，聆听这份醇厚和甘美。
1: 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戏歌，都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喜欢听的。这样的味道是浓郁的中国味道，也是最正宗的民族的味道，就是来自于关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2: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去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对，抢书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我得找他赔电脑。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动刀。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我你。

0: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张艺谋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这一段情书真是韵味悠长，有话好好说。那是多年前了，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他憋着股劲儿和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啊，电影基本已经拍完了，进入了后期制作。这老毛子认为说片子里的音乐啊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迟迟没有拿定主意。影片的音乐负责人啊，臧天朔是一个曲艺迷，他就建议啊加上北京琴书，于是呢就找到了当时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呢给写两句词儿唱一唱。就这样，关学曾老先生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1: 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
0: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影片倒没什么好的，但是上映之后呢，那影片中的三段情书和情节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而关老的情书也为张艺谋的影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之后呢，关老就他写的三段唱词和创作还写了一个感想发表出来。
1: 强势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0: 在这样一段情书当中，我们和男主角张秋生一起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和那样的新北京格格不入。但是这情书嵌入的又是恰到好处。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听到了一些经典的老歌，但愿可以在你的心中有所回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我叫

0: 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0: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爹啊。
1: 君不见，却嫣然一笑。
0: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十年前胆儿大敢闯，现在越敢闯，会不会越倒霉呢？观察一下身边人的生活状态，能够看到一种很现实的反差。有些人呢，常年埋头苦干，不肯吃啊、不怕吃苦啊，愿意呢主动的折腾，可是日子呢就越走越紧绷。反观呢，另一部分人不追逐风口，不盲目的跟风，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反倒很少会遇上毁灭性的生活危机。那这并不完全是努力或者是运气造成的差距，很多人还在沿用十几年前的生活经验来应对当下的现实环境，这套旧的行事逻辑已经不再适配现在的生活了。十几年前呢，城镇化快速推进，各个行业都在扩张，到处都有新的机会。那个时候敢出手、愿意搏一把的人，大多能吃到时代发展带来的红利，像楼市啊也是稳步上升，不少投资行为都能够拿到不错的回报。就算是判断出现了一点偏差，大环境的增长也能够帮人来缓冲一下风险。时间久了，不少家庭就形成了一种固有的认知，做人就应该敢闯敢拼，敢于负债试错，求安稳就是不思进取。放在当年，这套想法确实是行得通，但是照搬放到今天，很容易把普通人拖进困境。不少人受家里长辈过往经历的影响，再加上网上流传的各类致富故事，便照着过去的模板规划自己的生活，掏空一家人多年积蓄，背上了长达几十年的房贷，在行情高点入手的房产，看到别人拿到的收益就一头扎进自己根本摸不透的投资项目，幻想着能够复制别人的经历，等到现实摊开在眼前才明白环境已经不一样，一番折腾过后，预期的收益没有到来，身上反倒是多了沉甸甸的债务，账面上看着资产不少，真正需要用钱的时候却很难变现，每个月固定的还款压力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原本平淡安稳的生活就此被牢牢地捆住。其实大部分普通人并没有一心想着一夜暴富，只是从小到大听的都是敢拼就会有回报，大家只是信任过往的生活经验，并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悄悄发生改变。全民普涨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各行各业趋势也是稳定了，不会再有随处可见的增量机会。普通人手里的收入本来就有限，承受不起多次的试错带来的损失。过去敢于行动就能够抓住机遇，如今不加思考的折腾只会不断的加重自身的生活负担。现在过日子拼的不是谁胆子更大，而是谁能够看清现实，不被旧的经验裹挟。有些家庭啊，原本收支是平衡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听了旁人说资产保值的说法，就贸然啊加杠杆囤资产，把全家的生活保障寄托在起伏不定的市场行情之上。行情平稳的时候看不出来隐患，一旦遇上行业收缩啊，薪资下调，或者是工作出现变动，整个家庭的生活节奏立刻就会受到冲击，陷入长久的焦虑之中。这网上传播出来的大多是少数成功的案例，那些投资失利高位被套的普通人大多选择默默承受，很少向外诉说自己的处境。我们看到的个别结果不能够当成人人都可以复刻的路径，拿着有限的固定收入去赌不确定的市场走向，本身就是不明智的选择。普通人过日子不必追逐花里胡哨的理财手段，无论收入高低都要留出一部分钱作为家庭缓冲，生活里的变故不会提前通知，失业降薪突发开销都是实实在在会遇到的 事情，手里面存下一些积蓄，遇到状况才有回旋的余地，不至于一次意外就打乱整个家庭的生活，也该放一下一蹴而就改变命运的期待。普通人的生活底气从来不是靠某一次投机得来，都是日积月累慢慢攒出来的。景况尚可的时候呢，要多打磨一下自身的本事，存下一点积蓄，处境平淡的时候，守好手头的工作与本金，沉下心沉淀自己。很多人会觉得保守过日子太过平淡，缺少冲劲儿。可现在就是对普通人而言，平平安安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状态。喜欢稳妥行事的人避开了很多看不见的坑，反倒是不少人不甘现状，跟风盲目的闯荡，最后被现实消耗。看待房产也要跳出旧思维，房子首要作用是居住安家，不再是稳赚不赔的投机物品。一味的囤积多套房产，就要承担持续的持有成本，还会面临变现困难的难题，最后反倒变成了拖累生活的包袱。真正完全属于自己，不会随市场波动消失的底气，是自己练出来的生存本领，是日积月累存下来的积蓄，是多一条选择的收入渠道，还有贴合现实的判断。时代环境已经不一样，过去靠胆量就能够抢占机会，现在更需要守住自身的基本盘，放下过时的固有想法，不去盲目的跟风，不抱着侥幸心理赌运气，顺着当下的现实踏实的生活，这就是普通人最实在的出路。

好嘞，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长期不说话，说话太少，正在悄悄毁掉你的能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状态啊，可以一整天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面，除了点外卖几乎不开口说话，周末宁愿自己刷手机，也不想出去社交，别人聊天的时候自己坐在一旁，只想当一个旁观者，能不发言就尽量不发言。很多人觉得不爱说话只是性格内向，没什么大不了的，安静独处反而是一种享受，可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语言能力就像我们身上的肌肉，长期不去使用，它就会慢慢的退化。长期说话太少，不只是变得社恐那么简单，它会从性格、思维、表达、心理多个层面一点点影响你的生活、工作，甚至是人际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好好聊一聊长期少言寡语带来的现实影响，以及普通人如何一步步找回表达的能力。不说话久了，最先发生改变的往往就是你的性格。很多人原本内心是有想法、有诉求的，但是长期习惯沉默，不去表达自己的观点，时间久了，整个人就会越来越胆小怕事，自信心一点点被消耗掉。遇到冲突、遇到利益取舍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争取，而是回避，遇事习惯性的往后缩，不敢出头，不敢提出自己的需求。明明心里不认同别人的说法，但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因为害怕反驳会得罪别人，害怕会发生争执，害怕引来他人异样的眼光。生活里面活得小心翼翼，凡事优先迁就别人，习惯委屈自己，明明是属于自己的权益，也不敢开口争取，总在心里面暗示自己，我不行，我可能做不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最折磨人的地方就在于，很多沉默的人内心并不是真正的佛系和不在乎，表面看起来与世无争，内心深处却满是不甘心。看着别人可以大方的表达，可以争取想要的生活，自己心里面也渴望着改变，渴望可以大大方方说出想法，可真到要开口的时候又打退堂鼓，一边嫌弃当下懦弱的自己，一边又跨不出改变的第一步。长期处在这种内耗当中，这种性格的改变并不是天生如此，很多都是后天不说练出来的。沟通啊，也是一种能力，长期放弃沟通练习，面对人和人的博弈，你就会缺少底气，职场上不敢和领导沟通。

诉求，被安排额外工作，只会默默接受；生活当中被别人冒犯，也只会默默忍耐。事后独自生闷气，久而久之，你在集体当中就很容易沦为被忽略的那一个。别人会下意识觉得你没有意见，你的感受不重要，而你自己也会在一次次沉默当中加深“我很差”“我真的不重要”的负面认知。 在这里呢，要有一个区分啊。内向不等于懦弱，内向呢是可以选择少社交，但是需要表达的时候，依然可以清晰说出自己的想法。而长期不说话带来的懦弱，是想要表达但是不敢、不能够表达。长期不说话呢，思维反应会迟钝，脑子转不动， 聊天儿记不上话，语言和思维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说话的过程本质就是大脑快速整理信息、组织逻辑的过程。长期闭口不谈，大脑缺少组织语言的锻炼，思维速度就会慢慢的变慢。很多人会有这种体验。 看书啊，看完转头就忘了，听别人长篇大论，脑子也跟不上对方的节奏。和学识丰富的人聊天，全程只能够点头说对，是的，脑子是空空的，想不出半句话可以接下去。别人抛出一个话题，自己要琢磨半天才能够反应过来。等想好了怎么接，话题早就已经跳到下一个了，记忆力仿佛也变得很差。很多东西明明看过、听过，但是没有办法 快速调取出来，转化成为口头语言，放在职场社交场景，这种感受会更加让人扎心。像公司聚会呀、同事聚会，周围所有人都是聊得热火朝天的，只有你坐在一边格格不入。别人讲段子，聊最近的热点话题，大家都在哈哈的捧腹大笑，你完全接不住。 这个梗或者是只能是低头玩手机啊，埋头吃饭，用动作来掩盖自己无话可说的窘迫。次数多了，你就会变成圈子里面的小透明，不是大家故意的排挤你，而是别人会下意识认为你不想参与聊天，慢慢就很少主动找你交流了。长时间不去表达的话，就算是面对老朋友，也会出现沟通卡顿。明明心里有很多感受，但是开启话题无比艰难。日常闲聊不知道该聊什么，脑子里面有想法，但是词语就卡在嘴边，怎么说都说不出来。很多人误以为是不是脑子笨呢？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智商问题，是大脑长期缺少语言输出的训练。就像很久不去跑步 平时跑两步就会累得气喘吁吁，很久不用的语言输出，大脑处理呢口头表达的效率就会有所下降。输入再多，你刷出去再多这个短视频，看过再多的书，如果没有开口输出去，那么知识就很难的灵活调动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长时间独处啊，很少开口。当你迫不得已需要说话的时候，身体都会给出一个直接的反应。许久不开口，突然间要讲话， 会感觉到喉咙会发紧，仿佛有东西堵住，发声很费劲，说话的音量也很小，声音细弱，连自己都听着觉得含糊。不少长期居家、很少与人打交道的朋友是深有体会的。在家宅了几个月，重新出门面试，开口说话都觉得别扭紧张，还没和面试官交流呢，内心 先充满了自我怀疑，总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自信心被消磨殆尽，连争取一份工作的勇气都很难再拿出来了。语言呢，是我们和外界建立连接最重要的桥梁。当你很少说话，不只是口才退化，你和现实社会的连接也会慢慢的变弱。长期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缺少现实当中人与人的交流，会慢慢的看不懂人 情世故，读不懂别人话语背后的潜台词，别人的善意、玩笑、委婉拒绝，你很难快速分辨，很容易会误解他人，也容易被别人误解。那更
更值得警惕的是，长期孤独沉默也是心理情绪问题的催化剂。总是一个人待着，缺少倾诉出口，负面情绪全部积压在心里面，很容易会变得消沉低落，对很多事情会丧失兴趣，遇到委屈压力，没有对外倾诉宣泄的通道，全部向内攻击自己，你就会啊，用一句网络的流行词叫 emo 啊，抑郁情绪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很多人都会混淆说，我是享受独处和我被迫封闭啊，这是不说话是两码事啊。健康的独处呢，是我想在社交的时候可以自如的社交，我想在安静的时候就可以安心独处，而长期少言的封闭是想要社交，但是已经丧失社交开口的能力。不知道咱们大家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年少的时候口齿伶俐，爱说爱笑，表达流畅，经历一些挫折之后，慢慢就变得沉默寡言，经过长年累月啊，他也是少说话啊，再次开口呢已经完全找不到从前的状态了。明明内心对一件事情想的是明明白白的，可是一旦开口就词不达意，心中万千思绪，嘴巴讲出来的却是零零碎碎，说话也没有逻辑，前言不搭后语，东一句西一句，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说着说着自己都忘记原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了。最严重的一点还会出现结巴卡顿，明明不是口吃，紧张之下就会磕磕绊绊，这并不是要说真正生理上的口吃，这是属于功能性的表达退化。为什么会卡顿呢？因为嘴巴很久没有练习了，大脑组织口头语言的脑回路也变得生疏，书面文字看得再多也代替不了口头表达训练，写东西可以说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斟酌来修改，但是口头对话需要及时的输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能力啊。很多人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叫说话说不好就害怕开口，那就更少的说话，表达能力就进一步的退步了。职场当中这种短板会被无限的放大，开会时需要发表观点，汇报工作，沟通协调工作任务，明明自己是有思路的，可是嘴巴讲出来却混乱不堪，领导看不到你的真实水平，和人发生矛盾，明明自己站理但是表达不出来，吵都吵不明白，事后在脑海里面会复盘无数遍，说当时我是应该这么说的呀。真的是因为太久没有啊，去好好的沟通一下，练习一下表达能力，很多才华想法因为表达能力退化没有办法传递出去，结果呢你的才华就被白白的埋没了。当然呢，大家也不必过度的恐慌，表达能力不是一旦退化就再也恢复不了，就像是荒废的肌肉，重新的慢慢锻炼依旧是可以恢复力量，不必呢逼着自己变成社交达人，但是不要丢掉好好说话的这一项生存本领。愿我们呢既拥有着安静独处的底气，也拥有着敢于开口表达的勇气。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啊，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一些男生一直单身？因为他压根儿啊不会追女生。生活里面大部分男生其实啊不是条件差，不够好，他脱单卡壳的地方往往是连认识女生的第一步都不敢跨出去。不少人在路上碰到了看着挺合眼缘、气质也很舒服的女生，脑子里把开场白翻来覆去想了好几遍，最后还是犹豫半天，眼睁睁看着对方走过去了。事后呢又后悔的不行，在心里面反复纠结，可是下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还是不敢走上前，一直在原地打转。从刚认识慢慢拉近关系，到最后确定恋爱关系，根本不是靠什么天赋或者运气，而是有一套普通人也能够照着做，逻辑很清楚的完整路径，只要步骤走对，节奏踩稳，哪怕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也是可以顺顺利利脱单的。那咱们接下来呢，就把从刚开始接触、升温、约会到确定关系的全过程拆解开来，帮助大家避开常见的坑，别再瞎聊、瞎付出，别再白费力气啊。先来说第一个方法啊，第一步呢要大大方方的搭讪，不要搞油腻的套路。很多男生不敢主动搭话，最担心的就是场面尴尬，被对方拒绝，总觉得自己嘴笨不会说话。但是女生真正反感的从来都是油腔滑调的套路和刻意装出来的样子，不是那种简简单单带着诚意的主动。刚认识的时候，真诚永远比技巧重要，不用去网上找那些千篇一律的花哨的开场白，就自然的走过去，直白说上一句自己的想法就够用。给大家一个不容易出错的参考啊，比如说，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觉得你的气质特别的舒服，整体感觉很好，很想和你认识一下，方便加一个微信吗？夸人的时候最好结合对方身上的具体细节，比如说他今天的穿搭，身上那种很舒服的状态，这样说出来呢就很走心，完全不会像随便抄来的套话。顺利加上好友之后，别站在原地没完没了的尬聊，简单的打个招呼之后就礼貌道别，反而能给人留下很放松的第一印象。出门打算主动认识人之前呢，首先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清爽一点，舒服的外在永远是好感的基础。要是对方的态度明显冷淡，甚至有点抗拒，那就体面走开。懂得把握分寸的男生本身就很加分。第二个办法，不要再天天的打卡式聊天，尽量呢往线下约。很多男生以为加上好友就等于成功了一半，这其实是最容易踩的大坑。绝大多数关系都是被这种尬聊慢慢聊没的，最典型的就是每天定点发早安晚安吃了吗，看起来好像天天都在互动，实际上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两个人的交流一直停留在客气应付的层面，线上聊得太久又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新鲜感很快就被耗光了，最后慢慢就无话可说，直接冷淡了。成年人之间的好感大多不是光靠打字聊出来的，更多是见面相处，一起分享情绪的时候慢慢攒出来的。线上聊天的核心目的其实只有一个，为线下见面做好铺垫，不要没完没了的在网上耗着，把那点刚冒出来的热情都消耗没了。
第三步，用轻松的模糊邀约，别给对方太大压力。第一次约见面是很多男生最容易搞砸的环节，不少人习惯直接把时间、地点、行程全定死，这种安排方式会让女生觉得特别有压迫感，最后大概率会被委婉的拒绝啊。更自然的邀约方式是先轻松的铺垫一下，再随口试探，不要硬邦邦的说周六三点我们一起去吃饭，换成更松弛的说法，说我最近发现一家店，环境和味道都还不错，有空的话咱们可以一起去尝一尝啊。这种说法呢，没有一点强迫感，对方接受起来也轻松很多，只要他没有直接说不去，基本就是愿意接触的信号，你就稳住心态，正常聊天，等之后双方都有空的时候，再顺理成章把时间定下来，这种不慌不忙的状态反而更加分。第四步，选对第一次约会的地方，更容易拉近距离。第一次见面的场景直接影响两个人的关系能不能够顺利往前一步。很多男生第一次约会喜欢约看电影或者一起去运动，其实这些都不太合适。看电影的时候全程基本没法说话，根本没有机会了解彼此。运动呢又容易让人觉得累得慌，很难营造出轻松舒适的相处氛围。第一次见面最该做的就是轻轻松松的聊聊天，熟悉一下彼此的状态，慢慢建立起信任感和舒适感。优先呢选择安静一点、氛围好、节奏也不赶的地方，比如说人不多的咖啡厅、舒适的甜品店或者环境不错的简餐厅，都是很合适的选择。相处的时候呢，记住四个字，少说多听，可以真诚的夸对方几句，但是不要刻意的炫耀自己，也别翻来覆去的硬找话题，懂得听对方说话，情绪稳定，举止得体，其实是男生很有魅力的特质。相处过程当中呢，可以把握好分寸，做一点自然的小互动，比如说在过马路的时候啊，轻轻的提醒一句注意车，递东西的时候很自然的接过去，这种适度的接触能够很快的带出一点暧昧感，但是一定要守住边界，尊重对方，这永远是最基本的底线啊。第五步，稳住追求的节奏，别一下子把自己耗光。不少男生啊，刚感觉到对方有一点好感，就马上把自己的需求感全露出来，掏心掏肺，毫无保留的付出。这种急着把底牌全亮出来的状态，反而会让很快把你身上的吸引力耗光，让对方慢慢的失去了解你的兴趣。感情里面最忌讳的姿态就是放得太低，一味讨好，更合适的心态是可以主动但别卑微，可以用心但别失去自己的节奏，别因为对方就把自己原本的生活全打乱。平时聊天啊，不用绞尽脑汁硬想话题，最简单最自然的方式就是随手分享点你日常碰到的有意思或者让你觉得很舒服的小事儿，再配上一两句自己的真实感受，比硬找话题尬聊要自然的多。如果说对方回复的很冷淡，互动也不积极，就别一直发消息刷屏，可以先在朋友圈更新点自己的日常，比如认真生活的状态，有意思的小日常，用你自己的状态吸引他主动搭话，等他愿意给你点赞评论的时候，再顺着话题聊下去，效果会好很多。第六步啊，在聊得最开心的时候主动收尾，留点余味。会相处的男生大多都懂得一个小技巧，在两个人聊得最投入氛围最好的时候主动结束对话。很多人只要对方愿意回消息，就会一直没完没了的聊下去，直到对方开始敷衍甚至不想回了才草草收尾，这样聊到最后只会把那点新鲜感全耗完，让聊天变得越来越累。不如在气氛正好的时候自然的说一句，我有点忙啊，我就先去忙了，有空咱们再聊。主动停下来反而会让人觉得你的生活很充实，情绪稳定，不是那种黏人又容易想太多的人，这种独立沉稳的状态真的很加分，还能够让对方对你下一次的互动多一些期待。
真诚和主动从来都不是卑微，反而是对待感情很踏实的态度。感情不是坐在家里等就能够等来的缘分，而是靠合适的方法、稳定的心态，再加上一点自我成长，一步步慢慢经营出来的。找对节奏，稳稳地往前走，普通人也能够碰到那个愿意和你双向奔赴的人。

好嘞，我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优质男和优质女的定义差别真的很大啊。那咱们国家呀，明明是男生比较多，女生少，为什么很多城市一办相亲活动，现场反而是经常女生比男生多呢？这个现象啊，很多人一直也想不明白。按最简单的道理，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要多出至少几千万，婚恋市场应该是男人竞争激烈，女人选择很多呀。可真正啊，去过相亲角、婚介机构，或者身边有30岁左右单身朋友的人，可能都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儿：很多单身男人根本不去相亲，反倒是一批条件看起来还不错的女性，一场接一场的参加活动。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对"普通人"这3个字的理解上。现在网上啊，经常有人说，我要求真的不高，只想找个普通男人。可是你仔细一听，这个普通是什么标准？说身高啊，最好在1米72以上，本科毕业，收入不能太低，一个月至少5、6千，长相顺眼，不胖的太明显，也不能油腻，性格正常，最好有房有车，家庭不要有太重的负担。单独拿出任何一条，好像都不过分。问题是这些条件不是单独算的，而是要同时出现在一个男人身上，这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比如说身高问题啊，那咱们国家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呢，就没有网络上给人的感觉那么高。20多岁的男性1米72的身高呢，是处在比较常见的一个位置了。要求172厘米以上，第一轮其实已经筛选掉了一批人了。再看一看学历，这些年大学生确实是越来越多，所以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会觉得本科学历不是很正常吗？但这是典型的生活圈错觉。如果一个人自己本科毕业，身边同学本科毕业，公司同事也基本是本科毕业，他自然就会觉得遍地都是本科生。可如果把这个范围放到整个社会，本科从来就不是人人都有的基础配置。2025年前后，全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很大，但本科仍然不等于全体年轻人的默认学历。到了收入这一项，错觉更加明显了。2024年，北京这一类一线城市的工资水平在全国已经算高的了，但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一个普通的年轻男生都能够轻松月入过万。可是社交平台给人的感觉就是，今天刷到了一个程序员年薪40万，明天刷到了一个网络博主辞职旅行，后天又看到有人28岁买了奔驰，看久以后，一个月挣6、7千的人反而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混得太差呢？问题是，普通人很少天天拍视频告诉别人自己早上挤地铁，中午吃10几块钱的套餐啊，这个盒饭，下班回到出租屋，工资到账以后先交房租，再还花呗。因为这种生活太过于普通了，没人看，平台也不太爱推。那么真正容易被看见的，往往就是那些条件比较突出的人。于是有些人的参照系统慢慢就变了，过去觉得月薪6千挺正常，后来觉得不到1万是有点少，过去觉得1米75已经挺高，后来天天看1米85的男主播，1米75突然间就变成了勉强身高了。以前呢，本科毕业都算不错，现在呢，又要看是不是985、211，最后嘴上仍然说自己找的是普通人，脑子里的普通人却已经是经过好几轮筛选的人了。这也是为什么现实里很多普通男生干脆不去相亲，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他们知道自己去了以后大概率也只能当一个背景板。如果说一个男生身高是1米68，大专毕业，一个月挣5千块钱，没有房子，开着一辆二手车，他其实很清楚自己在某些相亲活动里面会面对什么。他未必是不想结婚，只是他可能觉得，即使是交了这个报名费，周末也会搭进去，最后别人一看这个条件，表示没兴趣，那还不如在家躺着打游戏，对不对？
时间长了以后，有些人就从公开的婚恋市场里面消失了。所以呢，咱们去看一些相亲活动，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错觉，怎么到处都是单身的女生，男生都去哪儿了呢？男生没少，只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走进这个场子。这和人口统计里面的男多女少并不矛盾。人口数据统计的是所有人，相亲市场看到的只是愿意出来找对象的那一部分人，这中间差得很远啊。另一个呢，让婚恋市场越来越拧巴的问题是，男女对条件好的理解本来就完全不一样。一个男人被叫做条件好，往往要同时满足很多东西，个子高一些，学历好一点，工作稳定一点，收入高一点，最好有房有车，性格不能太差，长相不能太差，少一个条件，这个评价可能就会掉下一档啊。一个女性在年轻的时候获得异性关注的门槛却可能没有那么复杂，20多岁，长得漂亮，工作正常，学历也还可以，她就很容易成为周围男性主动追求的对象。这个本身没什么问题，真正容易产生误判的地方在于，恋爱当中的选择标准和结婚时的选择标准不一定完全一样。一个条件很好的男人愿意追求一个女孩，不代表他最后一定会和她结婚。这句话可能很多朋友不喜欢听，但是现实当中啊，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感受不到什么的痛，还有天真才好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跳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结了婚。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

0: 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1: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6: 我叫张玉坤，

0: 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0: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大唐王朝的华清宫里弥漫着温暖而湿润的香雾。一位天生丽质、雍容华贵的绝世美人清洁罗衣，在侍女的搀扶下缓缓步入花朵般精致的水池，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皎洁如雪的肌肤，在灯影薄雾之中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迷醉千年的美人出浴图。她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杨贵妃，而贵妃沐浴的华清池也因为这段香艳的历史故事引发了世人无尽的猜想和感慨。在古城西安以东30公里处的骊山脚下，坐落着一处殿宇轩昂、风光旖旎的温泉圣地——华清宫。中国人所熟知的风流天子唐明皇与绝代佳人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相传1000多年前的华清宫规模宏大，穷极奢华。唐代大诗人杜牧在途经华清宫的时候曾写出这样的诗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宫门次第开。鳞次栉比的宫城从山顶一直绵延到山脚下，如今昔日的繁华早已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今人试图在这片遗址上重现这座皇家行宫曾有的形制和气势。望京门、长生殿、飞霜殿和星辰汤、莲华汤，这些被记载在史书中的名字被一一还原为宫殿，但是据说这样的规模仍不及它全盛时期的10分之1。1982年， 考古工作者在华清池进行了全面的发掘和研究，在4000多平方米的区域内整理出5处皇家汤池遗址。这些汤池遗址的发现不但揭开了华清宫的本来面貌，还披露出它更为久远的历史。早在6000年前，这里的原始先民就在温泉的滋养下繁衍生息。到了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骊山的温泉开始被帝王诸侯所青睐，逐渐形成一处王公贵族专用的皇家园林。那些流传久远的历史故事也就此拉开了帷幕。自从周幽王就在此修建骊宫以后，这里便经历了秦始皇的骊山汤、汉武帝的汉骊宫、唐太宗的温泉宫等多次修建。到了唐代第7位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在以前宫殿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理上的优势，以骊山的山势而筑环山列宫殿、宫州筑罗城，并修有登山的夹道和通往长安的复道，把这里同长安城的大明宫、兴庆宫连为一体。公元747年，新宫落成，李隆基赐名华清宫。后因宫内多温泉浴池，又名华清池，并且一直沿用至今。至此，华清池达到了它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出现了高高骊山上有宫、朱楼紫殿3-4重的壮观景象。1982年4月，唐玉汤遗址被发现，经考古工作者8年的发掘考证，在4000多平方米的遗址区内清理出海棠汤、莲花汤、星辰汤、上石汤、太子汤、五祖汤池遗址和众多的文物遗迹，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1990年9月，建成了我国目前唯一的皇家汤池遗址博物馆。在华清池众多温泉水源中，1号温泉水源是华清池最古老的水源，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代。史书《三秦》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秦始皇幸游骊山时遇到一位神女，遂有调戏之举，神女一气之下唾于始皇面部，始皇脸部遂即生疮，并久治不愈。始皇追悔莫及，向神女表示忏悔。神女见其有悔改之意，便说：“此有温汤，何不一洗？”始皇就用骊山温泉治疗了毒疮，因此秦始皇围绕温泉修建离宫别馆，这就是华清池最早的华清浴池骊山汤。传说虽不足信，但却印证了温泉可以治愈疾病的历史。华清池的温泉水源自骊山裂断结构产生的裂缝，从出水口流出后，水温常年保持在43摄氏度左右。温润的泉水能帮助身体舒筋活血、化瘀消肿，而水中富含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还能调节血管和神经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医疗效果。汉代著名科学家张衡曾写过关于骊山温泉的文章《温泉赋》，文中提到：“温泉古焉，以流汇兮，捐除苛刻，保性命兮。”意思是说，温泉可以去除污秽疾病，保持身体中正和谐，是保性命的神水。从那时起，华清池就以温泉著称，被誉为天下第一泉。
1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0: 公元644年，华清池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主人，他就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据史料记载，李世民非常热衷于泡温泉浴， 他到骊山温泉有八次之多，其中时间最长的是贞观十八年，从正月到四月一共住了99天。著名的温泉星辰汤就是专供唐太宗沐浴的汤室。星辰汤占地面积100多平方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大的御用汤池。星辰汤距离温泉水源最近，水质也最好，李世民就是在这里沐浴治疗风疾，还在这里赏赐群臣。之后唐太宗下诏修建温泉宫，并亲自撰写了温泉铭刻碑纪念。他说温泉是可以怡神祝寿的金浆玉液，赞颂他人世有终，方流无解。海棠汤又名芙蓉汤，俗称贵妃汤。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在海棠汤中沐浴了近8个春秋。汤池始建于公元747年，因汤池平面呈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而得名。唐人的构思超俗，设计新颖，一方面用海棠花的艳丽衬托贵妃的娇美，另一方面用海棠花的造型形象比喻杨贵妃丰腴的形体。汤池的池壁由24块墨玉拼砌而成，墨玉即为青石经打磨后通体黝黑，为皇家上等贡品。汤池东西长3.6米，南北宽2.9米，东西两侧分别设有一组踏步，便于上下，充分体现出唐代建筑艺术中对称协调的美学观念。不仅如此，汤池的供水系统也设计得非常科学合理。池底正中有一直径为10厘米的进水口，进水口上装莲花喷头，寓意为海棠花的花蕊，下接淘水管道与温泉总源相通。温泉因自然压力从花蕊中自动喷洒而出，喷出的形式与喷泉相似，而洒下来的形制和今天我们生活中的喷头极为相似。杨贵妃沐浴时为增加情趣，池中撒有鲜花的花瓣和具有美容养颜功效的中药材及价值昂贵的香料，如紫檀、多摩罗香、沉香、丁香、麝香等，享受香汤沐浴。有诗云：骊山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贵妃在这里荡涤尘垢，也在这里享受着温泉赐给她的尊贵、温暖与舒适。她沐浴时宛如海棠初睡的娇媚姿态，不仅深受玄宗皇帝的宠爱，也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诗作画的素材，创作出无数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白居易的《长恨歌》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便是对此情景的绝妙写照。莲花汤是专供唐玄宗李隆基沐浴的，是唐华清宫浴汤遗址中最有气势、最具有代表性的汤池，也称浴汤九龙殿。当您第一眼看到它，一定会为它的气势所震撼。宫殿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有内外殿之分。浴汤可储水近100立方米，俨然是一座庞大的室内游泳池，充分显示出唐代追求恢弘大气的社会风尚及皇权神授的至高无上和唯我独尊。莲花汤造型奇特，上下两层台阶不同的造型是唐代工匠创造性审美取向的结晶。上平面四角有一定的曲线变化，呈写实的莲花状，下平面为规模的八边形，八边代表着大地的8个方位，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意。 这座汤池无疑是唐代李志恭设计师煞费苦心的创作，也深刻反映出玄宗皇帝对人间现实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太子汤的沐浴者，顾名思义就是东宫的皇太子，始建于公元644年，先后共经历80余年。沐浴的皇太子有李承乾、李治、李忠、李弘、李贤、李宪、李旦、李重钧、李隆基、李英等10人，其中仅有4位君临天下，其他的几位都成了皇权斗争的牺牲品。由此可见，唐宫廷内部争夺皇位是何等的激烈和残酷。太子汤采用星辰汤排水道供水，既摆正了皇帝与皇太子之间的尊卑关系，又解决了礼制犯纪的问题，寓意着来自星辰汤的温泉能使皇太子长沐父皇恩泽。
1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读。
10: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唐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和浪漫的朝代。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为后人津津乐道，而华清池便是这一爱情故事的历史见证。杨贵妃原名杨玉环，生于公元718年，唐代蒲州永乐人，从小随叔父在河南长大。他天资聪颖，通音律，善歌舞，与西施、昭君、貂蝉并称中国古代4大美女。公元735年，杨玉环被册封为唐玄宗第18子寿王李瑁妃。公元737年，唐玄宗的宠妃武惠妃去世，玄宗悼惜不已，整日闷闷不乐。后宫美女数千，却无一人中意。动知玄宗心思的高力士便暗搜外宫，于公元740年发现寿王妃，并被玄宗看中，为避人耳目，将寿王妃召入道观，赐道号太真。这样一来，就解除了李瑁与杨贵妃的夫妻关系。公元745年8月初6，唐玄宗正式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因唐玄宗通音律，而杨玉环善歌舞，两人在感情志趣上情投意合，使得玄宗对杨玉环宠爱有加，宫中呼为娘子，礼仪皆如皇后。真是后宫佳丽3000人，3000宠爱在一身。据史载，公元750年，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半山腰的长生殿前相依而立，他们仰望星空，因羡慕牛郎织女的多情，伤感人世间的多变，便双双跪地对天盟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妻。《长恨歌》中，7月7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就是对此情景的描写。从公元747年至公元755年，每年10月，玄宗便携贵妃姊妹及亲信大臣从京都长安来华清宫沐浴温泉，号称避寒，直到第2年暮春3月才返回京师长安。10月1日，天子来，青绳玉露无尘埃。他们在这里度7夕，避下属，处理朝政，并接受万国使臣的朝拜。所以华清宫又有第2都城、第2长安之称。他们整日饮酒作乐，由梨园弟子奏乐助兴，打马球、观斗鸡、看舞马。由于唐玄宗在执政后期整日过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奢靡生活， 终于导致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

唐朝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铜锣、西、契丹、士维、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然遇上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就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成和御史中丞卢毅不肯投降，被俘后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西巡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冯长卿、高仙芝才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可是因为唐玄宗听了监军宦官的诬告，以失律丧失之罪处斩冯长卿、高仙芝。天宝十五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唐氏处死冯长卿、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由于地势之险，唐氏本可利用此一优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可是由于唐玄宗想尽快平定乱世，加之杨国忠痛恨哥舒翰，因此借刀杀人，挑唆皇上，追其领二十万大军出战，最后以惨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公元七五六年六月十三日凌晨，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和众大臣逃离了长安城。他们到了一个叫马嵬坡的地方，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要求杀祸国殃民的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否则六军不发。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唐玄宗在江山和美人之间做出了无奈的选择。杨国忠被乱刀砍死，杨贵妃被刺自缢身亡。当初长生殿里的爱情誓言被这三尺白绫无情地画上了句号。长恨歌诗云，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逃亡四川的唐玄宗并没有因为失去了杨玉环而保住皇帝的宝座。太子李亨于公元七五六年在灵州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被迫退下皇位，成为太上皇的李隆基陷入了对爱妃杨玉环无尽的思念之中。在公元七六二年，李隆基带着对杨玉环深深的思念和悔恨离开了人间。次年春天，安史之乱结束，然而大唐盛世的繁华也随之逝去。随着盛唐的逐渐衰落，作为帝王享乐的华清池也日渐凋敝。虽然宋元明清都有过休憩，还曾有多位皇帝游幸至此，但都未能达到唐朝华清宫的盛大规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华清池才开始逐步恢复，一些汤池宫殿得以重建，今天的人们才可以一睹大唐盛世华清宫的风采。一个倾国倾城的绝色美女，一位多才多艺的痴情皇帝，在这个香雾飘渺的人间仙境演绎了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相比陈年享乐、女色祸国的冷峻批判，人们更愿意把这个故事里的主题理解为一段至真至美的人间大爱。在歌舞升平中绽放异彩，在兵戈战乱中暗淡凋零。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段跨越千年的一声叹息，弥漫在华清池的蒙蒙水雾之中，久久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转眼之间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买房子的事儿。话说在浙江嘉兴，有一个女子呀，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这房子原价多少钱呢？120万，我想都不敢想。浙江嘉兴没去过，但是能看出来这房价确实是不便宜啊。这120万可咱江源或者白山，或者我感觉就是可以这随便挑随便买了。这还是一套二手房呢，二手房卖100多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多少钱给他成功拿下了呢？40万。这有点不太对劲呢，人家卖120万，最后你就一顿软磨硬泡40万给 KO 了。这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他这个二手房子如果他往外标价是120万，你最后就是能到手里面就是110万，100万都不太可能，他可能说给你抹20万嘛，你顶多说挑点瑕疵呀，找点小毛病啊，跟他就来回拉扯，最后也就110万给你抹10万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想想他最后说能40万拿到手，这有点这挺神奇的，这难道把销售给反洗脑了吗？咱们一块来看看这40万的房子是怎么买的啊。这个郭大姐呀，长期在上海浦东工作，一直想找一个临近点的居所，闲暇时呢可以短途的居住。今年5月初的时候吧，她就来到了家。

星嘉善来看房子，哎，就看中了碧桂园圆柱西苑小区一套三楼东边套房啊，这么一个房源。这个房屋面积呢100来平啊，挂牌原价是卖120万，几番沟通之后，刚才也说了，40万成功拿下。这巨大的价格落差让郭女士满心欢喜，这谁不高兴啊？100来万房子，40万到手，咱就不说住不住，转手夸我再卖，我不卖120万，卖80万有人抢。给这郭大姐美屁了，很快呀就办完了所有的购房手续，满心期待，这房子都已经就现在就归咱了所有了，开始装修呗。赶巧那阵儿吧，有一阵台风啊，这台风来了好几波了吧。台风一会儿，这白海豚又是这黑海豚的。说台风过后啊，这装修师傅人就来家了，准备给你开工了，给你装修了。来到房屋呢，这师傅先仔细看了看这个啊屋内的一个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哪不对劲呢？就卧室东边这个墙面不对劲。这三面墙体呢都出现了潮湿的痕迹，墙面能够清晰的看到曾经这个墙面它是渗过水，渗完水之后屋里面可能一开窗一通风它就干了，干了以后留下了白色的印记，就干巴的。这表层看着挺干燥，但是它的墙体深处还是很潮湿，这里面就是漏水。顺着这个渗水的位置呢向外来对照，屋内受潮区域刚好对应的是建筑外侧的腰线结构。怎么提到腰线了呢？就腰线它是向外突出的，下雨之后它就容易积水，夏冬就是秋天它容易积水，冬天它积雪。你想这下大雨啊，积水多了以后它顺着这个墙体的缝隙慢慢就往屋里面渗透，最终就导致你整面墙是持续反潮就漏水了。有的那些听友说了，哎呦那漏水这事儿你买房的时候你没看吗？别说没看啊，就五一买房子的时候，郭大姐曾经留意过这个墙面，看到过这墙面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但是她没有买房子的经验，她就看她是也没看出个一二三呢。她感觉可能是这面墙大白刮的手工可能有点糙，她就没有想到是漏水这个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房子就给交易完了，当时不是120吗？120万，他40万买完以后那都美完了，他看什么墙看墙啊。等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彻底暴露了，这才意识到，好家伙，这套房子为什么低价卖给我呢？这里面有说法，这里面有说道啊。郭大姐呢查看了一下小区的楼栋信息，这个楼房呢是2019年，26年，就七年前呗，七年前开工建设的，干了几年，29年就是开工，22年竣工交付了。按照相关的标准，这个外墙防水存在最低的保质年限，有保质期的，他就判断了这个渗水问题呢，这属于建筑原始质量问题，应该找开发商来负责，让他们来赔偿。大姐就找到这个小区物业的服务中心沟通这件事儿，说我家这里边漏水啊，是你们这个当时盖楼房的问题呀。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负责建房的开发商你找他吗？他早就撤了呀。人19年搁这盖房的，干3年以后人就走了，人是开发商也不是跟我们物业合伙，人就撤了。那么说这个事儿反映到物业不管吗？管啊，物业说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这个维修师傅啊上你家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漏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签任何的协议，也没有方法给你一个承诺，说保证啊，我们去维修以后它就能彻底就不漏水了。至于能说修好以后能顶多久，这玩意儿还得看你家的具体情况。
双方呢就多次沟通，但是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方案。记者就参与其中啊，帮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物业能够对接一下开发商啊，协商一下这个解决方案。但目前是没消息啊。为了搞清楚这个后续啊，咱们买房维权的路径，郭大姐呢就连续咨询了好几位律师啊，就问，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二手房交易，如果说原房主、中介都表示说我们啊，说实话不清楚这个房子里面是漏水、是漏电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单纯卖房子。人家没有说刻意的，就是隐瞒你，也没有欺骗你，人不知道漏水这回事儿。你当时也去看房了，对不对？你是看好这个房子采光啊、面积啊、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楼层你都喜欢，你才买的。你不能说不让你看房子，你直接交钱，这也不现实啊，对吧？人没有什么隐瞒的，你去了看的房子啥样就啥样，你也看好交钱了。你现在想要解除单方面解除这个购房合同，退房是有点困难啊。即便是说那咱们就告上法庭呗，告上法院告去呢，走法律途径大多只能争取一个维修费啊，以及一些相应的赔偿，给你几千块钱啥呀。你不行，你找一个这个劳务市场，找几个师傅做个防水，重新刮个大白，你那么地了，2000块钱一大管。能拿到肯定是能够争取到一些这赔偿金额，十分有限啊。眼下这郭大姐呢陷入了两难境地，你要是不维修，你不维修这赶上水泡房了，你没法住啊。你别说40万了，你就是10万块钱买的房子，它漏水不下雨还行，一下雨那墙你瞅着你不闹挺吗？对吧？你这家里面再来个朋友亲戚啥的，一看哎你这房子挺好，一看这墙哎这墙咋回事。你要不修的话，你不修房子是真没法住。你要是同意维修呢，你还担心说修完以后能不能治标不治本呢？能不能过段时间一下个暴雨又漏水了，到时候人家物业可能就不承担责任，就不管了。现在真是啊，有很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价格给吸引了。人家卖10万，打比方说，人家不是卖10万吗？行，我8万。你要是真心诚意买的话，老铁75000。那这一下这咱真就着急就买个房子，一看这地段啥都相中了，价格也合理，直接就成交。但是你想想，天上可能白给你掉馅饼吗？凭啥就给你呀？是不是好房子人家凭什么不等着呢？我干什么要降价呢？我这个房子好地段，而且楼层面积的户型都没问题，我就卖，打比方还是就10万块钱，我一分不便宜，你爱买不买，就我就是好房子有这个心情，为啥他降价卖了呢？里面必是有猫腻儿，好馅儿好肉他不做馅儿。是不是这网络流行语嘛，好肉不做馅儿，好果不扎汁儿。

就提醒大家伙啊，咱们在买这个二手房子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房屋状况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里面。一旦发现这房子存在渗水呀、这墙体开裂等问题，提前就约定了责任的划分，避免后续出现了纠纷，就无法说理了。我跟你说，楼房啊，最烦人的就是这个漏水了。你自己家漏水你也闹挺，你要是给楼下，楼上没啥事儿，你要给楼下泡了。邻居跟着你都倒霉，都遭殃。所以说，这住楼房，就买楼房这个事儿，一个是水，一个是电，一定给它处理好它。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说在陕西有一个女子啊，她这邻居怎么事儿呢？办婚礼结婚了啊，想借她的百万豪车呀去做头车。这结婚这朋友都知道，这结婚要的什么呢？排场。你像咱这吧，开头前面啊，一个迈巴赫、奔驰就完全够用，可能别的地方就是更好了，有这个劳斯莱斯呀，或者是这个宾利啥的，那是咱比不了。啊，那也分人，有的可能家里面也有这条件，但人不差事儿，也不要求那个有个车就行呗。有的朋友吧，他就挺在意这个的，必须得是豪车打头阵。他这个邻居呢，一看他开这车挺好的，也没上门商量，直接就去地库给他车上放的什么呢？压了2板 AD 钙，小孩喝那个一包四一连四瓶那个 AD 钙，给他整了2盒。外加塞上了200块钱的红包，留了个纸条，纸条这个意思吧，就是希望你能够给我出个头车，帮个忙呗。说这个大姐呀，有一辆挺高端的红旗豪车哦，这个红旗呢确实挺豪华。红旗好像我听红旗是国宾呢，这是国礼的啊，就不太关注这个。反正要是红旗高端车，它真不便宜啊。这车挺好，说这个颜值挺气派的，价值不菲。平日里呢，人就是正常上下班就代步用的。有一天呢，这大姐下楼准备去开车出门，走进车辆，发现车头的位置呢放了一个很精致的小红包，旁边还摆放了2板 AD 钙奶，下面还放了一张纸条。起初大姐一头雾水，那难道是邻居赠送我的小礼物？可是拆开纸条之后一看内容，让她哭笑不得呀。原来呀，小区里的这个邻居即将举办婚礼了，她就相中了她这个比较气派的红旗豪车，打算借过来，就能接亲当童车嘛。然而呢，这个邻居呢，自始至终没有就当面说这个事儿，没沟通，就也没提前打招呼，就写了个纸条。纸条里的内容大概写到说：“我知道你这辆车档次很高，油耗很大，我特意准备了200块钱的现金红包和 AD 钙奶作为酬劳，还请能够成全这个喜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纸条里面还附带了要求，说你这个车给我当头车呀，你得去刷的干净的，里面你都拿那个水枪好好呲一呲。你这是搞不搞笑吧？你这事儿你不得当面跟人家说吗？再说你这个价钱，你那当地那么就头车这么低吗？啊，懂行的朋友都清楚啊，这种高端豪车的，它的市场价就单次租用的话，它肯定不带是2、300块钱。那这种车的话，也是分地区，我感觉就是500或者1000，它都能要上的。为什么这么贵？首先，它这个车它的档次在这儿了，它不是你普通的，你这什么，你这是迈腾啊，跟 A6 上，你这没法比，你这不属于就是高段位的吗？一个人的档次、市场价在这摆着，再个接亲路线、绕路、频繁的启停，你再加上什么婚庆的装饰，很容易留下一些难以清理的胶印儿。啊，产生细微的损耗，后续的养护成本是很高的。那你咱看这个邻居给了200块钱2瓶饮料，你想省下那么多钱，还理所当然要求说你的这个车呢，刷干净的啊，亮亮堂堂的来给我当婚车。这邻居看似的这个姿态这挺客气，实则丝毫没有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这你跟我说，你别说给我200块钱了，我没有空啊。对吧？在这什么关系呢？就是个邻居的关系。可能邻居平时上班哎回来了就打个招呼，点头之交而已。我凭啥给你出车呀？面对这种离谱的请求，这个这个大姐呀，处理的格外的通透冷静，也没生气。人家可能也就不至于的，是不是？也没有碍于说邻里的情面勉强妥协，而是通过小区物业
找到了对方，将他的红包啊，包括他那个 AD 钙奶原封不动的人退还了，温柔且坚定的就拒绝了借车的请求。你这200块钱太多了，我也花不了啊！你的奶你留着喝吧，我完了这个事儿吧，我也不去啊！你新婚快乐。其实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帮忙呢，永远是情分；不帮人也是本分。结婚是人生大事，值得祝福，但是绝对不能说把你的这个事儿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呀。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

0: 有他们。
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8: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7: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5: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16: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4: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程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吧。话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哥们儿呢，骑了一个电瓶车去干啥呢？相亲去了。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小姑娘怎么表现的呢？全程在假装打电话。就是没太理他。要说湖南啊，这对男女相亲的事儿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里面挺笃定的。两个人啊，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相隔着20公里啊，同一个集镇，不同的村子，按说骑一个电瓶车过去吧，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这哥们儿家里条件呢，怎么讲，确实是很一般，没买小汽车。当天呢，相亲是不假，没有小汽车，咱说你还能先买吗？你要有那个实力的话，你不早就买了吗？你也犯不上说虚假包装，咱去租一个。你这当时可能是相中了，你后期把车一还，人一看你这假露馅了，也得给你黄。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哎，就是挺实在实打实的，是啥样就是啥样，骑电动车就人就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呢，一头五人挺注重的，就在那儿等的，一看好家伙，这小哥等半天这个骑那个电动车来的。本来挺高兴的呀，这小姑娘寻思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往那副驾一坐，其实天上也挺热，小空调一吹，是不是喝个冰镇小饮料，整个小奶茶，聊聊天多美啊。那你说你骑一个电动车，那玩意儿老怪颠的人的，完了你也没有空调，你吹个自然风，全是灰，一刮子发头发刚洗的全乱了，都僵死扣了都。小姑娘也挺现实，一看小哥骑电瓶车颠颠来了，当时那脸儿就撸了起来，不高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没有明面说出来。见面以后吧，啊，过来了哥哥，这是一挺辛苦的吧？那这歇会儿吧，歇会儿。俩人啊，小哥就是到达地点以后，来了一个小甩尾，把电瓶车就停在这个女生家门口了。一个人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面，两个人就是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小姑娘呢，感觉挺尴尬的，直接就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啊，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了。咱不知道是真打电话呢，还是搁这演呢啊？一开始这哥们觉得是可能是真有事儿呗，那人家有急事儿接个电话不很正常的吗？咱能挑人家理吗？让人家先办事儿呗。等过了几分钟啊，寻思咋也该打完了吧？啥事儿啊？这不行，你就走吧，要不？那就搁这等了半天，那电话还不撂，还搁这聊个没完。谁知道啊？这一等。等了能有半个多钟头，半个点过去了，这女生还搁那打电话，自顾自地说呢，眼神呢也根本也不瞅这大哥呀，就仿佛这我是路人呢。也不让他靠近，他也不走过去，就不说了，俩人有一段安全距离。大哥往这一站吧，就有点尴尬了，你就心想，你说我走也不对，你说人打电话呢，我这不吱声敲门走了，你说我不白来了吗？你说我不走，我这么大人了，大老爷们儿，我搁这杵的，我什么时候这样事过？也就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提溜外头罚站过。
走吧，这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啊。那好不容易来一趟，你没准还有机会呢。你要说不走，搁这站着，确实是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也没给你当回事儿。后来呢，实在是扛不了了，打电话是没完没了。大哥呢，一咬牙一跺脚，转身骑着电动车直接就走了。更绝的是，这大哥前脚刚走没多远，这女的后脚电话就撂了。怎么就那么巧呢？其实都是人家就有意安排的，就是故意打电话让你知难而退。你都走晚了，你还等半个点儿，他超过了5分钟，咱直接就上车就走人。这女生一看大哥骑电瓶车走远了，直接把电话放下来，门一关，还说了一声：“你还想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你！”这个事儿吧，后来就被传到网上了，网上的评论直接炸开锅了。有人问了，说怎么没钱咋的呀？没钱我们就活该打光棍是吗？骑个电瓶车怎么你骑不瞧不起我们呗？就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辆小汽车，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吗？现在车都掉价，都掉成什么样？BBA 都站不住了。现在这燃油车让这个新能源都干完了都。这以前你说家里面有个小汽车挺了不起，现在你就说家里面都有。不算什么稀奇事儿，有很多人都开的小车，可能是看着表面很风光，实际是背地里面还贷款。对吧？你别瞧不起人，人家虽然说骑个电瓶车，没准啊家里面人是有存款的，家里面可能说有片地，有片林的，有个山头子啥的，那不比小轿车值钱吗？真有这么低调的？人家里面人是骑电瓶车，农村人方便，到哪去了，我就是串个门，或者是买个这个化肥种子啥的，骑电瓶车的一是省钱方便，它有快捷呀。你那轿子你步步愣愣的，你村头你怎么掉头？你停哪？你停到中间，人不走道了。咱说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吧，那就很低调，人不注重这些东西。咱再说这个女的假装打电话这个操作，很多人看到这都已经笑场了，说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你不行，你换个理由呢，是不是？你或者哪怕直接说，大哥，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就是没什么眼缘，你直接这么直截了当说，人家都不能挑你理。你说你干给人晾着半个点儿，你还不吱声，你还不搭理人，你真高冷啊！您大哥骑了20公里的电瓶车来的，可能来的时候是满电，回去以后没准还得推一轱辘。这一路是风尘仆仆、风吹日晒的，到你家门口，你说你连杯凉白开水你都没让人家喝，就看你搁这表演了，打电话就嫌你有电话呀？那不是说条件的问题了，你做人最起码你这点素质、道德你没有吗？你行不行？你就说句话呗。相亲这件事就是这样，成不成另说，起码你尊重人，你回头你到媒婆那儿。就中间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跟人说呀？那见面了，行是不行，是不是？为啥行？你说你看好了，那为啥不行？哪不行啊？是不是？人家还说你这人不行呢。在网上啊，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的挺扎心的，说现在的相亲市场，汽车呀，已经成了一个硬门槛了。你要是没车，哪怕说你有车，但是这个车呢，不是那么高级，你连进这个女方家的门槛机会你都没有。哎呦，我这现在这互联网把这一些女生捧这么高吗？她家是啥？她是地主啊？她是那个什么呀？公主啊？我是踏不进她家家门。那这问题来了，这看的不还是表面吗？一辆车能代表什么呢？谁能是说把自己兜里面的所有的积蓄、银行卡、存折全取出来，呱一下就买个车，别的不干了？是吧？一辆车能代表一个人全部吗？有很多人工地老板，人家开什么车呢？
人就开那个公路小流氓开捷达，为啥？捷达皮实耐造，人搁工地人就开那玩意儿，人工地你能开那个什么吗？好车吗？你法拉利能开进去吗？你真大哥，你这开个路虎，开个那个丰田霸道啊，雷克萨斯570的，这个行。你那开那好车，你劳斯莱斯，你往工地开。是看不惯，就有些人吧，看人下菜碟，这就看个表面，这给你看透了，也就不想想，人如果真有那条件的话，人凭啥看上你呀、啊？

至于说这个骑电瓶车到底代表什么，网上吵得再凶，它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用一辆车去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嫁，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对不对？你相亲，你相的是什么？你不得看这个人，你俩首先有没有眼缘，你瞅他烦不烦？你要烦的话，他再有钱，你也白搭。那有没有眼缘啊？有没有眼缘？完了，你俩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是不是？人最起码的，他有个工作，有个收入来源，你有一个工作，在一块儿一起打拼，是看这个。你看车来了，你是姐们儿，你是销售啊？对吧？你说现在就谈婚论嫁，你看人家房子，看人家车，看这有啥用啊？这是把最关键的，你把这一个人的品性、人品，你就莫名其妙你给他放到最后面去了。你说你这个人不行，他一天他打你八回，揍你十八回，你能扛了吗？我觉得这个大哥骑电瓶车去就是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也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吧，一部分女生很现实很物质，甚至可以说有点势利眼啊。为什么说我挺赞同大哥骑电瓶车去呢？因为你只有说把自己打扮的不是说刻意，咱就很真实，对不对？哪怕我家里就只有电瓶车，我就是这样。如果你因为我骑电瓶车你抛弃我，觉得我很一般，那咱俩压根也不是一路人。对吧？人大哥可能顾着我就是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一方天地，我可能家里面有点菜园的，我就干点这农活，我自己我也是能够这个动手一丰衣足食的也够用，人就是追求这种生活。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就不是一路人。

真觉得这大哥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你骑着电瓶车去了，这个女生对你依然也是，哎呀，很热情的。那不是说你一下车人家头回要送抱了，那不太可能啊。所以最起码你看大哥人来了，来了领进屋再喝点热水就歇一会儿，是吧？吃点这个东西补充一下能量，聊聊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如果这女生她不挑剔你，还觉得你这人还挺实在、挺真诚，能够看到你内在的闪光点，那么这个女孩你选她。你听我的，不带错的啊、哦，是吧？你就像这女生，今天她可能跟个迈腾啊，她看好这迈腾了，明天要有一个 A 六呢，她觉得 A 六又好了 ，A 六过后的人觉得，哎呦，你这就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保时捷卡宴挺好的。就你用物质吸引来的，最后一定会因为物质，你如果败，就是后来没有了，败光了，他不可能说陪在你旁边，他只能跟你说拜拜。

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这个女生不能要啊，咱不能这么说，不是说了半天也没有说这个女生她哪做的不好，唯一一个点吧，就是她好像就是待人处事这一块，不论成与不成，她没有尊重人啊。至于她这个择偶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怎么样，那她的个人选择，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她的事儿了。是吧，有很多女生说的，哎，我的要求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长相得端正一些，身高在1.75米以上啊，家里面这个父母都是健康的身体，有个退休养老的这个啊，有个这个退休金啥的，你许愿呢，老妹儿。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你读课文，你念的磕磕巴巴的，现在一样你就说这个择偶条件，你说的怎么那么溜叨呢？当然咱也没有抨击人家，说啊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你不应该说就选择有钱人，咱没说啊，你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向往没有问题啊，对吧？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黄了，我没有替这个大哥感觉到哎呀挺可惜的挺惋惜，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人不对，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很就是咱们很平常的人，很平凡的人啊，像那个毛不易唱那首歌，我是无名的人。对吧，我很知足，我现在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身边这些家人和小伙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有人说我不喜欢这种平庸的生活，我就要享受那种啊，就是出门就是有车坐，回家就是有保姆伺候那种生活，也没毛病。所以说也通过这件事儿吧，给一些正在相亲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你首先一定要心里面有个目标，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你要奔着这个人品去的，那你就别要求他的经济太好，经济好的话，那可能说对你就不够那么太伤心，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能既要又要，是不是？反而觉得这大哥挺好的，人多实诚啊，人也不虚假包装啊，也不说不重视相亲这个事儿，人就实打实的，我就电动车，就这条件，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人不愿说晚上还租个车借个车去装个牌面，你整那些虚的悬的就没有用。这多好啊，你想要最快的时间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真诚换真诚，如果能换来的话，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人，如果没换回来，你也别伤心，因为他接不住。那你想想这老妹儿做的对吗？人家来了以后都没进门，也没让人进屋，你就给杯水或者是给瓶矿泉水也行，你这事儿就是不成的话，咱到没人那儿介绍人呢也好说，说没看上啊，人大哥也不能挑你理，是不是？你直接就给个通电话，你这也不搭理人，打个电话硬给人逼走了，人那么大岁数搁人干杵的，该你的呀。

是吧？都说这个小事儿啊，小巧的细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希望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十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峰小老弟，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

0: 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5: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5: 在家外是品行。
7: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4: 嗯。
5: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4: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5: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8: 长风破浪会有时。
9: 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6: 我简直要崩溃了。
1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8: 想不开的，
1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8: 就是啊，
1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 你听懂了吗？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5: 上文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来到了东京大相国寺，见到了智清长老，然后他很规矩的就把文殊院智真长老的一封信递上去了。智清长老接过信，仔细的这一看，心里边可就犯了合计了。哎呀，我的老哥们儿啊，你怎么整这事儿啊？这个胖大的和尚惹了那么多的祸，在你那儿你不好管，推到我这儿来了。要知道你那是五台山，我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这是大相国寺天子脚下呀，这要在我这儿惹了祸，我可怎么办呢？心里边就畏难了。可是又一合计，还不能不给我师兄的面子，因为我师兄从来没求过我。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安排手下的僧人先把鲁智深送下去休息，紧接着他就把寺院里边管事的这些和尚都叫过来了。智真长老一瞧，手下的这些中层干部都到了，你们看一看，咱们寺院里边都有哪些事儿是和这个爱闹事的和尚做呢？这些人心里就合计，谁要是给他安排个执事，那不等于给自己添乱吗？再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爱找这麻烦呢？一个个直晃着脑袋，谁也安排不了。就在大伙直摇脑袋的时候，忽然之间有个和尚笑了，大家伙抬头一瞧，正是都四生。都四生这一笑，把所有在场的和尚都笑愣了。阿弥陀佛，长老啊，咱们寺院里边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呀。智清长老听完了也糊涂了，都司啊，难道你能给他安排个执事做？回长老，酸枣门外咱们那块菜园子，自打去年到今天，一直被那20-30个小泼皮无赖给霸占着。咱们多次找过官府，可是官府的差人去的时候他们躲了，官府的差役一走他们又回来了。这些泼皮无赖就靠着咱们的菜园子过日子，他们不光啊偷菜抢菜，还打跑了咱们派去管理菜园子的僧人，弄得咱们寺院里的和尚 吃菜都不够用，还得到市上去买。如果让他去管理这菜园子，一来啊，给五台山文殊院至真长老的面子，二来呢，又解决了咱们寺院僧人的吃菜问题，这不一举两得吗？长老一听，好主意啊！智清长老马上就安排小和尚把鲁智深给叫过来了，而且当众做了交代。智深呐，从明天起，派你去酸枣门外管理咱们寺院里的菜园子。到那之后，凡事要多用用心，每天只要让种地的杂工向寺内浇十担菜，就完成任务了。余下的就是你的用度。鲁智深听完呐，赶忙拜谢。等拜谢完了，就由知客僧送鲁智深来到了僧房，把东西都拿起来，直接把他送到了那菜园子。可是走在半道上，鲁智深越合计越不对劲儿。哎呀，我鲁智深征战西夏，还打死了镇关西，把那俩门神都让我揍了，怎么我这么大的本事，让我去酸枣门看菜园子，管那些白菜、土豆子、萝卜、大地瓜，还有韭菜、蒜苗子，我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0: 哎，我说这位师兄啊，俺师兄智深长老让我来到大相国寺，
25: 是让我讨个执事僧做呀，为什么给我安排个看菜园子这活啊？你像这寺里边都司、监司不都有好多个位置吗？这个知客僧一听啊，嘿嘿，乐了。
0: 我说师兄啊，你哪知道啊，
25: 佛门的执事人员是各掌其事，像小僧我做个知客，也只不过只管接待来往的客官僧众，至于为那侍者、书记、首座，那是清职。这种清闲的职位啊，那得有文化的僧人干，一般的人干不上啊。你像都司、监司、提点院主，都是掌管佛事的，佛经得背好。你会背吗？那些法典你能认几条啊？再说这些个位置啊，都是属于上等执事人员，管藏的叫藏主，管殿的叫殿主，管阁的叫阁主，管化缘的叫化主，管洗澡的叫浴主。那么这些主事人员都属于中等执事。还有啊，
0: 什么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茅房的叫净头。
25: 像你能管菜园子，你就是个头了。
0: 我什么头啊？
25: 你是菜头吧？
0: 哎呦，花和尚鲁智深一听，
25: 我还能当菜头？我跟您说吧，师兄啊，这些执事人员在寺院里边就属于下级的小头头了。你刚到这儿啊，能干上这小头就很给面子了，也就说呀，很不容易了。假如师兄您呐尽心尽力做好菜头的工作，您就逐年可以升迁呢。到时候啊，你可得好好谢谢我。鲁智深一听挺高兴啊，嗨，他哪知道这跟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差不多，哎，当弼马温去了。
0: 鲁智深呐，听完高兴的点点头。
25: 那么也就在当天，大相国寺就派人去酸枣门贴上了酷似榜文，也就是布告，上面写了
0: 大相国寺委派管菜园的头饰僧人鲁智深前来主持，今日交割，特此明榜张告，晓谕四方，不许闲散杂人擅自入园搅扰。
1: 鲁智深就这样到任了。他上任之后，
0: 首先拜见了原来的老和尚，
1: 得跟老和尚做完交割呀，
0: 把行李也放好了，戒刀也挂起来了，禅杖也倚那儿了。
1: 然后他就把送他来的那个知客僧给送回了大相国寺，一切都安排妥了。
0: 有几个杂工过来了，给他领着路，得转一圈啊。
1: 哎，走到了一个大粪坑啊，他就问了一句，
0: 这个大粪池子是干什么的？
1: 师傅，这是种菜用的肥料，感情古代年间没有化肥，都是农家肥，按现在的话说那叫绿色的东西。
0: 哦，哎呦，这味儿可好臭啊。
1: 啊，师傅您不明白，必须得发酵，发酵好了就能用。
0: 嗯，我明白了。
1: 鲁智深又转悠一会儿，把这情况大概都了解一些，然后啊就回到了自己休息那房间。刚到屋里不大功夫，就听乱糟糟的有人喊，
2: 哎，哪位是新来的师傅？我们想拜访拜访。
1: 花和尚鲁智深听完之后，由打这房间里边就出来了。他一瞧，在粪池子边站着二三十个人，年龄都在20左右岁，有的长脑袋，有的短脑袋，有的扁脑袋，有的方脑袋，一个个长得是獐头鼠目，贼目鼠眼呐。花和尚鲁智深就奔粪池子边走过来了。
0: 你们找洒家有何贵干？
1: 哎呀，大师傅，我们是周围的邻居，听说您刚来，特意来拜访拜访您，给您呐拿了点点心，来来来，您接过去。
0: 可没想到，突然之间，这些个小泼皮无赖把手里的东西扔掉之后，呼啦一下子把鲁智深团团的就抱住了，有的抱着腿，有的掐着胳膊，有的抱着腰，一下子上来10来个，给鲁智深搂的是严严实实。
1: 这几个小子要使坏啊！
0: 这里边有人就喊了一声，
2: 咱们一使劲就把这胖和尚扔到饭池子里来，使劲，哎！
1: 这时候鲁智深两腿一较力，这腿就像一根桩，是纹丝儿不动。
0: 还没等这几个小泼皮无赖缓过神来，只见鲁智深两膀一较力，哎，往前一抡，啊，噼啦啪啦，咚，哐，噗。
1: 怎么的？
0: 七八个让鲁智深一甩，给扔粪池子里边了。还有几个抱着大腿的呢。哦，这眼睛一瞪，正想要撒手跑，可是鲁智深左腿先扬起来了，啊，噼里啪啦，扑通，又下去3、4个。
1: 哎呦，这些人呐，在粪池子里边洗上澡了。
0: 可是还有一些呀，是转身要跑，站住！
1: 花和尚一句话，那就像定神法啊！
2: 哎，我们站住！哎呀，大师傅，你可别打我们，我们自己下去吧。
1: 再看这些个，
0: 噼里扑噜的自己下到粪池子里去了，
1: 在里边啊，
2: 呵呵，小手就摆起来了，大师傅饶了我们吧，让我们上去吧，我们受不了了，这太臭了。
1: 鲁智深无非就是想教训教训他们，
0: 你们呢上来找个地方冲洗冲洗，然后洒家就在这棵柳树下等你们，
2: 好，谢谢大师傅。
25: 从粪池子里爬出来之后，这些个小泼皮无赖的狼狈相那就甭提了。找个大水池子，涮了好半天呢，最后一个个光个秃溜的，来到鲁智深面前，规规矩矩的扑通，全跪下了。
2: 大师傅，我们呢错了。
25: 你们都是些干什么的？为什么来这里捣乱？有一个小子说话了：“
1: 大师傅，小的我姓张，叫张三。我们都是附近的穷光蛋，一个人吃饱了，狗都喂了，也没多大的本事。我们就靠霸占这菜地为生啊！
25: 只要来了一个管菜园子的菜头，我们就把他欺负的服服帖帖，最后这菜我们就霸下了。”
1: 想怎么偷就怎么偷啊。
25: 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看了榜文，说是又新来了一个和尚做菜头，我们呢还想用老办法
1: 让您服我们，那菜地又属于我们的了。没想到大师傅您这么有本事，这么有力气，您这么大的能耐，哎呀大师傅，我们从内心里可服了，今后我们在您面前愿效犬马之劳啊。
25: 好，这个菜地是相国寺的，它也不是我个人的，你们呐今后替着洒家管理这菜园子，不准外人来祸害，只要够我们寺院这些僧人用，剩下的洒家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们换些银两。不过你们必须给我规规矩矩的，不许跟洒家动心眼儿。
1: 哎，是大师傅，我们就听您的，我们呐就拿您当师傅。
25: 下去吧。
1: 到了第二天，天一亮，
25: 鲁智深就起来了。
1: 怎么起得这么早呢？
25: 这一晚上被这乌鸦叫声吵的是一晚上没睡多少觉。等日头出了一竿子高的时候，那些个小泼皮无赖啊，拎着酒带着鸡鸭鱼肉就过来了。
1: 大师傅，我们哥几个今儿个早晨特意要来孝敬孝敬您老人家，报答报答您老人家对我们的恩情。
25: 找了一块小空地儿，这小空地儿紧挨着那药王庙，在这儿是席地而坐，把酒坛子打开，连敬了鲁智深八大碗酒啊。
1: 哎呀师傅，您好酒量啊，
25: 哈哈。洒家这一生只有两样爱好，一个是喝酒，一个就是习武。
1: 那个过街老鼠张三卡巴卡巴那耗子眼睛，
25: 大师傅，
1: 昨天您的力气头可太大了，您往那一站呢，就像一座黑铁塔呀，我们抱都抱不动啊。就在这功夫啊，你就听那乌鸦叽叽哇哇的又叫唤起来了。
25: 他妈的，这几只乌鸦搅得洒家一宿都没睡好觉。
1: 张三抬头看了看这几只乌鸦的窝，就在那棵大柳树的梢上。这个事儿啊交给我们，来来来，李四往五木头六过去，
25: 爬到树顶上把那个老锅锅给拆了，省得他打扰大师傅休息。爬上去太麻烦了，洒家给你们都送上去
1: 啊，都上去。那一个人踩一个人啊，那也不行啊，搭人梯那不都踩扁了吧？
25: 不用，洒家把这棵树拔出来。
1: 哎呀大师傅，那可不是大葱大蒜说拔出来就拔出来的呀，
25: 让你们见识见识洒家的本事。只见他起身脱了僧衣，光着膀子来到这棵 大柳树下。来到树下，两腿一分，一个骑马蹲裆式，定在树跟前了。只见他一弯腰，两手掐住了树根，用腰部紧紧的靠住了树干，全身同时这一较力，哎，只见树枝乱晃，树干被鲁智深夹得吱嘎嘎直响啊，那个乌鸦窝噼里啪啦的散了架子了。就看树根的土在慢慢的松动，树底下那七叉八叉的树根都露出来了。那么这时候啊，花和尚鲁智深第一口气已经用完了，但是这棵树并没有倒。这时候他松开了双手，站起身，深深的缓了一口气。第二次他又重新把这棵树紧紧的靠住，然后两手又一次的抓住了树根，丹田一较力，牙关一咬，两眼一瞪，哎，就看树底下这土层已经裂开大缝子了。再看这个树根慢慢的从地底下出来了，这棵大柳树被鲁智深是连根拔起。这功夫鲁智深一松手，这棵大树哗啦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大树倒地的一刹那，大地都跟着微微的抖动啊。这就是水浒传中鲁智深倒拔锤。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
3: 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1: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

0: 并且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噩梦之旅。一个年轻女子背负着怎样的噩梦，一个出租车司机背负着多少的罪恶，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联系？两年之间他们又经历了哪些变故？敬请收看本期警示通言之噩梦之旅。
3: 她是一个年轻的女孩，然而一场噩梦却缠绕了她整整两年，终于啊，在这个冬至的上午彻底结束了。他在两年后的冬至里又看到了那张可怕的脸，就是这张脸带给这个花季少女无边的痛苦和难以愈合的创伤。他看着他无比憎恨的那张脸，坚定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他。在痛苦中煎熬了两年之久的愤怒一下子全都爆发了出来。
2: 这是2005年岁末的一个雪后的上午，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了这个坐落在山坳里的村庄前面。三位身着便装的男子向村头一个小院走去，见游客上门，好客的主人迎出了屋。几句简短寒暄过后，女主人指着南屋窗下映出的一个少女的脸对来人说：就是这个闺女，两年了，至今还老是放不下那件事。三名来访者进屋后，从皮包内掏出10多张男人的照片摆到这位姑娘的面前。当姑娘的目光停在一个30多岁的男子的照片上时，她的嘴角抽搐，神情大变，指着那张照片咬着牙喊道：就是他，就是他害了我。说罢掩面泣不成声。姑娘指的那名男子叫张大力，他涉嫌偷盗、抢劫、强奸，先后作案达20多起。而这个名叫刘月的姑娘正是其中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这个刚满20岁的姑娘至今难忘两年前那个充满痛苦与恐怖的冬日夜晚。
3: 2003年12月的一天傍晚，一名外地来太原打工的18岁女孩刘月因为事情耽搁了，未能赶上末班公交车。她要回寄住的姑姑家呢，只能是打出租车。为了省钱啊，他在车站呢等了半个多小时，终于等来了一个拼座的出租车。他很高兴的呢就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后座上的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位中年男子，他的心里啊似乎更安稳了些。
2: 开车的司机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一路上他与刘月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话。在聊天的过程中，他得知这个异乡女孩是来太原投奔姑姑的，并在市区一家饭店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两人聊了10多分钟，不知不觉间后座的三位乘客先后下了车。此时的刘月眼望着窗外的田野村庄，欣赏着月色下的雪景。这个花季少女并未感到一场灾难正悄悄向她袭来。当出租车转过一个岔道口，开到一条小河边的偏僻处时，司机突然将车停了下来。刘月还未弄清发生了何事，司机已经快步下车，绕到副驾驶门边，将他从前座拽到了后座下，并用一根长绳将他的双手反绑起来。刘月马上意识到即将会发生的不幸，他不顾一切地高喊救命，并不停地跌倒挣扎。此时凶相毕露的司机掏出一条手帕塞进了姑娘的嘴中，恶狠狠地说：老实点，不然老子不客气了。一次打车带来一生的噩梦，年轻女孩遭遇难忘的伤害， 他说

0: 到了怎样的上海？他最终能逃脱这个恶魔的魔掌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噩梦之旅》。
1: 说罢便动手去拽姑娘的裤子，刘月拼命挣扎，不停地用脚蹬，气急败坏的自己猛地扬起手，连着扇了刘月20多个耳光。刘月被打得呆住了，半晌没缓过神来。残忍凶暴的司机趁机向姑娘扑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一切都结束了。那个人解下了刘月身上的长绳，将他扔到了一座小桥边，开车扬长而去。
0: 刘月拽出塞在嘴里的手帕，忍受身体的疼痛，仔细变了变方向。他认出此地距姑姑家不足1里路，他任凭泪水无声地流下，缓缓地朝透出灯光的村庄走去。2年后，这个晴朗的冬日上午，太原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的3名刑警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被害少女刘月的驻地。这个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女孩一眼便认出照片上那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作恶天理难容。偶然一次，作恶累累的张大力因为一起轻伤害案件被警方抓住狐狸尾巴。2005年9月8号下午，太原市公安局交通治安分局出租车派出所接到报案，在火车站附近发生一起因出租车司机相互抢活引发的伤害案。据被打司机李强讲，打人者叫王富贵，外号叫小勇。前一天晚上，他与王富贵因争活发生口角。次日中午，他在火车站等活时再次与王富贵相遇。李强看了王富贵一眼，并未在意。谁知几分钟后，王富贵领着3个年轻人二次返回，手握菜刀的王富贵不顾李强连声求饶，挥刀便砍。李强的肩头和手臂多处受伤。
1: 根据被打者提供的姓名，侦查员们反复查询王富贵，均无此人。难道此人的身份证是伪造的？有着近30年刑侦经验的交通治安分局的局长听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要求刑侦人员必须查清此人的身份。因为啊，从其作案手段和伤害手法上分析，此人绝非是初犯。于是围绕着王富贵和小勇的排查在太原市各个县区全面展开。9月10号上午，一个知情人士将一重要的信息反馈给了分局的副局长。王富贵有一个哥哥姓王，叫王明，而王明有个亲弟弟小明呢，就叫小勇，而大名叫张大力。
0: 年轻女孩黑车里惨遭侮辱，她强忍伤痛坚强报案，犯罪嫌疑人隐姓埋名逃避追捕，警方怎样险中求胜，将其绳之以法？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噩梦之旅》。分局领导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调派警力进行详细核实，最终认定王富贵就是畏罪潜逃多年的犯罪嫌疑人张大力。他们立即将此事向太原市公安局汇报，市局明确指示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力抓捕逃犯，迅速侦破此案。接着，交通治安分局对近期发生在太原市的抢劫伤人案件进行串并，将张大力列为重大网上逃犯进行抓捕。可是张大力在砍伤李强后便逃往外地不知去向，侦查员们先后奔赴太原、务工人员相对密集的沈阳、大连、鞍山等地抓捕，均未发现张大力的踪影。11月24号中午，刑侦人员突然在西湖河畔花园的一家超市附近发现了张大力的行踪。接到报告后，分局副局长立即带领刑警急奔河畔花园，在该地区展开了秘密搜捕。当他们来到一家网吧时，一个名叫王鹏的上网男子引起了刑警注意，他的体貌特征与张大力相似。就在侦查员令其出示身份证时，这个自称王鹏的男子突然扭身窜出了网吧，侦查员随后紧追。那王鹏不顾脚下陡坡路滑，没命地向坡下的公路上狂奔，4名侦查员呈扇面向其包抄过去。王鹏慌不择路，径直跑到了河岸边。 望着冒着雾气的水面，他犹豫了，可是回身看去，追兵将至，他咬了咬牙，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之中。
1: 侦查员追至岸边，见王鹏已经游到河中间，他们立即的分头把守在河的两岸，并向分局打电话请求增援。就在王鹏在冰冷的河水中奋力挣扎之时，副局长与刑警大队教导员孙卫东呢，以分头带领十余人将河两岸是牢牢控制住。河水中的王鹏呢，越游越慢，好不容易爬上了河中央的一块浅滩上。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啊，浑身湿透的王鹏是面色铁青，瑟瑟发抖。
0: 当他看到把守在岸边的刑警时，不禁打消了登岸的念头。这时中队长、侦查员等三人在获得抓捕指令后，跳入寒冷的冰水中，分三面向河中间浅滩上的王鹏包抄过去。站在浅滩上无计可施的王鹏见警察趟着齐腰深的河水向他扑过来，惊恐万分。突然他伸手入怀，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疯狂挥舞着：“别过来，过来我就自杀！”说着把锋利的匕首架到了自己的脖颈之上。相距200多米的三名冰河勇士彼此看了一眼，同时加速向浅滩冲去。因为他们都意识到，谁第一个登上浅滩，面对疯狂的持刀歹徒，都将面临生死考验。为了把安全留给别人，他们不约而同冲在前面，三人几乎在同一时间登上了浅滩。正面的墙上一步按住了歹徒持刀的右手，一名从身后将歹徒拦腰抱住，另一名警察掏出手铐，麻利地铐住了试图顽抗的王鹏。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死性不改，负隅顽抗。在冰冷的河水中，他慌不择路，企图自杀。恶贯满盈的逃犯最终能否逃脱法律的制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噩梦之旅》。
1: 就在这时，一名民警呢突然发现歹徒的脖子在流血，仔细一瞧啊，他的脖子上划出了一条长长的口子。三个人呢立即用衣服将其伤口扎紧，带着他迅速涉水呢跑到太子河南岸。众人呢把受伤的歹徒押上了警车，迅速向太原市金山医院疾驰。金山医院接到紧急救治的电话呢，医护人员早早就做好了抢救的准备，短短几分钟救治处理呢全部完成。企图自杀的歹徒只划开了表皮，颈部的血管、气管等部位是均丝毫未损。
0: 一场虚惊过后，包扎处置后的歹徒被带入输液室，躺在厚厚的棉被中。这个在冰河中苦苦挣扎了半个多小时的歹徒，浑身还在不停地发抖。王鹏伤愈后，艰难的审讯开始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鹏不得不承认，他就是负案在逃的逃犯张大力，化名王富贵。而当办案人员问及实质性问题时，他不是推脱不清楚，就是时间太长想不起来了。一起在太原干的轻伤害案子和一桩事隔已久的盗窃案，怎么能让张大力产生自刎的冲动？面对这扑朔迷离的案情，分局局长、副局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认为，张大力身上一定还有重大案件，刑侦人员对其采取了攻心战，通过案件串并和技术手段迅速查实有两起强奸案系张大力所为。当两位被害妇女的照片摆到张大力面前时，缄口数日的他再也撑不住了。
1: 1988年的夏天，张大力的父亲呢因病去世，刚满18岁的他再也无人管束，整天也就是东游西逛，无事可做。为了寻找来钱之路呢，好逸恶劳的他萌生了偷盗的念头。在一天黑夜呢，他用螺丝刀别开了一辆停在某企业厂区中的摩托车，将车骑到太原呢低价卖出，所得几百元赃款呢不到3天就挥霍一空。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每当感到手头紧了，张大力就会趁着夜色四处偷窃，他也因此啊被先后2次判刑。
0: 1999年春，张大力离开老家，来到太原市去打工。有着多年驾驶经验的张大力，很快找到了一份开出租车的活。这时，他已改名王富贵。由于张大力迷恋网上游戏，经常利用当班时间上网，引起多位车主的不满，他也因此屡屡失去工作。失去工作并未让张大力感到丝毫遗憾或苦恼，但生活的拮据却经常令他不知如何是好。1999年初冬的一天傍晚，在出租房内如困兽般猫了整整7天的张大力，终于忍受不了缺钱的痛苦。他已失业一月有余，出租房的房主连连催他交房租。在市区内举目无亲的他，最终想到了抢劫。那天20时许，张大力潜伏在河津小区一山坡下，对一名夜半归来的独身女子实施了抢劫，抢得现金1000多元。这1000多元钱不仅让他度过了生活上的难关，还让他在网络游戏的世界中痛痛快快厮杀了一番。一场虚惊，嫌犯最终落网，艰难的审讯引出背后的累累重案，嫌犯的借口和推脱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杀人恶魔将为自己的罪行付出怎样的代价？敬请收看本期《警视通言之噩梦之旅》。
1: 转眼不到半年就再度失业，生活无望的他呢，又重施故技，在一个夏天的夜晚啊，窜至转山路一露天市场旁边呢，抢走了一个下夜班独自回家的中年妇女的背包。这次他抢到的包中呢，除了一部小灵通外，别无其他值钱的东西。不到一个月呢，他又在同一地点呢再次作案。一时间呢，转山地区的居民啊是人心惶惶，单身女子呢再也不敢独自外出。而狡诈的张大力在此次作案之后再次更换了住所。
0: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上网时进入了一家色情网站，那淫秽下流的画面激起了他原始的欲望。就在那天晚上，他揣着一把铁锤出了门，在建工小区一栋居民楼前尾随一名来太原打工的女青年。张大力掏出铁锤猛击女青年的后脑，他当即昏倒。抢得女青年的钱包后，张大力并没有立即逃走，他将被害人拖至一偏僻的花池上，扒下裤子企图实施强奸。这时女青年苏醒过来，没有人性的张大力拿起锤子又一次将其砸昏。幸亏两位中年男子路经此地，张大力惊慌失措，放下女青年狼狈逃窜。后来办案人员找到这名受害女青年的时候，她的精神因受严重刺激，那场可怕的噩梦总在脑海出现，以致形容枯槁，头部外伤由于经济原因始终没有治愈。
1: 这个恶魔从1988年到2005年，先后在太原市和桓仁县抢劫、强奸、盗窃作案20多次，作案手段凶狠，令人发指。等待张大力的将是法律的严惩。为什么张大力会如此没有人性，残忍地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女性？归根结底啊，都是因为他小时候父母不在身边，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所致。如果说张大力成长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那么今天他就不会犯下如此的罪恶。伤害了别人，触犯了法律，就一定会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在此啊，还是希望大家都能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生活。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视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9: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1: 啊。
1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

0: 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4: 那谁是第一呀？
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一些人啊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先和大家说一下结论，很多的时候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原因导致的，不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仍无法有效的缓解，那就可能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了，需要大家警惕。接下来呢，慧儿姐就来进行一下具体的分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想要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首先咱就要了解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登载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主要是由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那就是假如你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是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的身体缺水。后者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当中盐类或者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呢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下丘脑察觉到这种变化之后啊，就会对大脑做出指示，告诉你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之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的因素之外，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呢也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啊，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呢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第一种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由于您的毛细血管扩张，出汗或者排泄物中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就会口干舌燥了。第二种情况叫做缺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它呢对于糖啊、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的作用。 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烂、眼睛干燥等症状。第三种情况，服用药物，比如可乐定等降压药与阿米替林等抗抑郁的药物，也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您口干。第四种情况，患有口腔疾病，比如腮腺炎或者口腔腮体结石。如上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您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期之内缓解口干。但如果啊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您就要多注意休息了，或者注意一下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有六种情况值得大家警惕。第一种警惕，干燥综合征，这个呀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即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令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的干燥的症状。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不只是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干涩。随着干涩的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呀，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就会少了一层屏障，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您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并且眼睛干涩，好像是有沙子在眼睛里面摩擦，
同时呢有锯齿，就一定要注意是否患了这个干燥综合征的毛病了。第二种情况叫做自身免疫性肝脏类的疾病，这些呢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的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种情况叫做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很容易感到饥饿，并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症状，最好啊，你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当中，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利尿。此时水分重新吸收减少，多余的糖呢会进入到尿液当中，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察觉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种情况叫做尿崩症。哎呀，这是一种会让人体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等症状。大部分的液体在经过咱们的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到的废物与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的存储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在这里啊，有一个知识点，那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当中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激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低比重尿，也就是清白尿液。在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种情况叫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的时候呢经常打鼾，但是这种同样值得警惕。打呼噜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与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与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的时候呼吸暂停，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一下。第六种情况叫做甲亢，也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呢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甲亢患者的常见症状有体温升高、出现异常，也就会频繁让您感到口渴，需要喝水。那怎样才能够有效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您对症下药。随着病症的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也有许多注意细节。第一，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少量多次。咱们成年人每天平均的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些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当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量要在1500毫升以上，也就是3瓶小瓶装的矿泉水或者8杯一次性的纸杯量的水。大家要注意的是，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此时身体可能已经极度缺水，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要少量的多次饮水。第二，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第三种，运动之后啊，不要大量的喝水，要小口多次的饮用。第四种，有高血压合并肾功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当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大家听懂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近日在广东广州，一名年轻的女孩使用了一款网红美白淡斑面霜，刚开始的时候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了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的不适症状，紧急就医之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是一种严重的激素戒断症状，也就是俗称的激素脸。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主任胡勇介绍说，通过问诊的时候发现啊，这位女性最近这两三个月一直在用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产品，一开始呢效果非常好，所以她就一直用一直用。当一支美白淡斑的产品用完之后，中间有十多天的时间可能她没有用这个产品，于是啊，这位女性就突然发现整个脸上到处都是泛红的，包括那种红色的发炎的痘痘、小脓泡、火烧火燎的感觉。所以呢，胡勇说呀，胡勇怀疑呢，不是产品，是不是这个产品本身有问题，含有激素呢？专家介绍说，像这样啊，如果护肤品使用之后有明显的效果，一旦停用，面部就会出现红肿、瘙痒、起疹等问题，重新抹上又迅速的好转。那么所谓的美白淡斑的面霜啊，很可能违规添加了糖皮质的激素。停用之后出现的一些非常灼热、非常干燥、紧绷、非常瘙痒的症状，以及有一些人还出现一些肿胀症状等，它有激素本身带来的，也有反跳戒断所引起的症状一个组合。像这样的激素脸的患者啊，绝对不在少数。相关人士介绍，在他们的医院里面，面部专科病的这个比例当中啊，有10%以上的激素脸的占比。激素脸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药物，另外一个呢就是

护肤产品。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当中有明确的规定，化妆品当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的物质。医生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的陷阱。医生也告诉我们啊，没有什么所谓的立竿见影的产品，而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呢，可能会打着一些宣称，比方说马上美白、即刻美白、立刻淡斑、七天淡斑，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夸大宣称，它可能对我们消费者会造成误导，所以我们消费者要对这样的宣称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什么是激素脸呢？其实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并不少见。那么激素脸的诱因究竟有哪些呢？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激素脸其实我们在医学上把它称为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疾病是指长期使用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一旦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制剂之后，原有的皮肤问题就会复发加重，从而迫使患者再次使用含有这种糖皮质激素类的药膏。激素脸在皮肤科门诊上，像我们刚才所说，并不少见，多发于脸部有皮肤问题的患者，例如面部反复过敏、色素沉着。最常见的原因，一个就是不规范的使用药物，另外一个就是非法添加激素的护肤产品。一类是面部反复有皮肤病，为了治疗疾病，长期使用一些强效的或者含氟的激素，从而造成这种问题。还有一部分是因为脸上，比方说长斑了，那这种呢，患者可能自行用了一些所谓的特效的神奇的祛斑美白霜，长期反复的使用这种可能非法添加激素类的护肤品，从而造成了面部出现皮肤的问题。外用糖皮质激素是一种人工合成可涂抹于皮肤的激素类的药物，合理合规的使用可快速抗炎止痒，但是啊，长期的滥用会给皮肤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的。激素用什么样的强度，用多长时间，这些是需要临床医生来把控的。那么激素脸通常有哪些症状呢？咱们来说一说。激素脸可以使使用的部位，特别是面部皮肤，出现皮肤的飞薄、毛细血管扩张，另外还可以出现类似于像痤疮一样的疹子，再可以出现色素沉着的一些皮肤的问题。滥用激素造成皮肤屏障的损伤呢，会刺激血管的扩张、皮脂腺的肥大，还可以导致局部的皮肤炎症受到抑制。他们的这种被抑制的炎症，不用激素以后就会出现，而且出现的可能会更加猛烈。激素脸是一个比较顽固、反复发作的皮肤问题，如果患了这个激素脸这一类的患者该如何应对呢？如果确诊了，首先一定要停用这种含有糖皮质激素的产品，特别是一些非法添加糖皮质激素的产品。另外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原有皮肤的一些问题，合理选择药物进行干预。建议这样的人群合理选择一些保湿类的，能够帮助我们修复皮肤屏障功能的这样的产品。另外呢，也要做好防晒。在做好防晒保湿护肤的基础之上啊，还可以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借助医学的手段积极干预色素斑的问题，但同时要科学的看待不同色素斑的治疗效果，尤其是一些形成原因复杂的皮肤色素斑，比如中年女性常见的黄褐斑，目前医学治疗仍然很困难、很棘手，很难完全根除。

0: 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这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

0: 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 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 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8: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
19: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8: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0: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8: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21: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8: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2: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24: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2: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5: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6: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25: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6: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25: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2: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3: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2: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4: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5: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25: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5: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25: 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6: 这2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7: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8: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7: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1: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0: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0: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0: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5: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 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七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7: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1时15分许，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 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送医，目前生命体征平稳，25人失联。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

0: 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30%。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

0: 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了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

0: 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0: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九月份和十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0: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出口连续三个月破百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炎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呢，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

0: 较先进的这种治疗手段，能够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2: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地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地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3: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5: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6: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5: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6: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2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

0: 反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处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 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 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2016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呢，不是淀粉制品的。
1: 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没事的，我这些都有粗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5种色素的单位。 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兰。 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兰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
2: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3: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
0: 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 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 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澜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
4: 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
5: 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

0: 并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
0: 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6: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7: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8: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到他的信息啊。
7: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9: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7: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8: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7: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0: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7: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11: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2: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11: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2: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7: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 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2: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

0: 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2: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3: 啊？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他们没空接电话。
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3: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分析，他邀约他是有个话术的，没事儿，这都有培训。咱人说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案，这时候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案。
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便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4: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3: 要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去。你说的假的。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是他真把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1: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属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属河法庭法官袁坤，
5: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6: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 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1: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着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了《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相关的规定。第三个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0: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1: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2: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100%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4: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5: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8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6: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7: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6: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8: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意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6: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2: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4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8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 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三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四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四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四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9: 小男孩呢只有四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2: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9: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那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2: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10: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

0: 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1: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但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她怕人后退撞到她呀，她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它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0: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3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1: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她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她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她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当然她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了有些报道也提到了她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这就是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也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0: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1: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适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0: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1: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 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

0: 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1: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某厂商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并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他们晒出的成绩单上，该模型的 AGI 基准测试接近满分。但是此前也有行业人士表示， AGI 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营销术语，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到底重不重要？这款新模型真能宣告 AGI 时代来临吗？如果真的来了，将带来哪些改变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到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像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它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的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咱东北，那都零下20-30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冻，可能就剩个70-80%了。对，剩70-80%，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到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其实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比亚迪的电池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车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
啊，3000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他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到10年的。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200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两种选择，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你像这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有影响啊，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着啊，真买不太着，就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你别说电动车，他汽车他也是减配呀，对吧，有很多就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的，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廉价的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点的人啊，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新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了1到2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子就很松散啊，叮得当啷的感觉就散架子啊，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不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3天2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子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又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1分钱1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对吧，3000块钱咱钱也是花出去了，你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
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选择价格便宜的，但是这种电动车的续航的虚标比较严重，需要三天两头的就得充电，万一说有急事，咱们就着急出门，可能还会出现半路就抛锚了啊，半路就趴窝了，走不了了，你走不了你还得推它。对吧，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推车的尴尬。另外呢，电动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故障啊，还得说这个骑着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推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维修，特别是使用了三年以上的这个电动车呀，没什么安全感了，三年以后它但凡出毛病它总坏，今天修完以后过两天还得去。因此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虽然说当下可能是我们省下了1000块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额外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车，那么对于眼下啊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时间它也是很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咱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说只看入手价，关键还要考虑长期的使用成本，建议呢优先去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电动车，同时呢选择锂电池的车型。虽然购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好的电瓶车真不便宜，可能4000-5000的都有。不要小看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电瓶车，电瓶车不便宜。买这种有品牌的啊，有保证的，稍微贵一些，使用5-6年不用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在选择大品牌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减配版，减了配置之后，那还不如去买个2线品牌的。减配版的大品牌就不划算了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3000块钱呀是买不到锂电池的，就是锂电瓶这种的买不到，这么贵吗？啊，说这买这个锂电池的电瓶车呀，千万大家伙是不要图便宜，因为便宜的一定是翻新的二手锂电池，二手翻新的电瓶它肯定它就有危险的。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度日的日子他是过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就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10000块钱，明年攒20000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不是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10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10万块钱够干啥呀？十万块钱能干啥？10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啊，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存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啊，这个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

0: 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啊、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
1: 君不见，却起舞翩。
0: 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的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吗？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7: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10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就这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么简单，他是刷了10个，连刷10个嘉年华，10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族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呢。在底下呢，就。

网友啊就评论了，说这钱你这不打水漂吗？你这是给他刷干嘛呢？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大哥你清醒点好不好？啊，就说这钱扔水里面还听个响呢，给他刷都白瞎了。大哥看到评论以后也回了一句话哈、啊，说呢，哎呀，大家伙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图什么呢？我就图这个老妹儿啊。哎，能跟我说话，能跟我聊天，哪怕说聊一分钟，我也是心满意足了。大哥，不行，你研究研究我呢，你给我刷点呢。是不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十分钟，聊一个点都行。啊，你看哈、啊，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啊，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呀。你像以前咱们追星啊，90后啊，就不知道现在00后这追不追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可能有的也不听啊。你像就咱们以前追星啊，如果说这个周杰伦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你买了啊，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去他的演唱会了，人在台上可能唱着。周杰棍的双杰伦啥的正忙呢，啊，你搁下面喊了杰伦杰伦我们爱你，你是来了，但你不知道你是谁。那家搁台下喊的老卖力了，就赶上这花钱雇的拉拉队都没有你喊的卖力。人家周杰伦压根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啊，单向的欣赏，就我就觉得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两个字儿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在那玩过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就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人家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就觉得挺有趣的，给他刷个什么啤酒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他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我不行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呢？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啊，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
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就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挨收拾吧你。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的妻子、朋友或家人，你把你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很委屈的事儿跟他们诉说，他们未必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你看朋友圈也不行，因为朋友圈现在挺私密的，你有些事儿你发完以后吧，有的人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发，最好是别乱发朋友圈啊。但你看，如果你到一个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呢，你只要你肯花钱，那就会有人给你产生链接，对吧？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就给刷礼物，很快你就成为了榜一大哥，那就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转，主播也是对你笑脸相迎的，隔长隔短的了。啊，粉丝团的人呢也会给你面子，你随便公屏打了一个字儿，你说什么，这粉丝团都听你的，因为什么呢？有钱在这儿好使啊。就是这种掌控感和关注度，在现实里面你拿钱未必买得到。你比如说，我给这个主播，我给他刷个礼物，你说主播，我想听一首歌，你给我喊个麦，是不是？东北人不是喊麦吗？是不是？你给我整一个，我就看看你这表演的才艺究竟怎么样？人家一看刷礼物了，大哥捧场，人就给你表演了。但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人，你说老弟，我给你20块钱，你给我喊个麦，也行，你精神病。

这也是很孤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的耐下心来去陪你聊天啊，听你讲一些心里话的这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上这个网络直播间了。朋友说了，那值当的嘛？对于有一些这个有情感需要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呀。这个主播跟他互动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什么歌，人就唱什么歌；他爱听什么话，人就唠什么嗑。你这一几百块钱花的不值吗？第二层本质其实说了是买的什么呀？就是买了一个情绪价值了。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哎，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啊，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啊，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真值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那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哎，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的它就是值啊。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会说这个漂亮话的，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他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哎呀，

0: 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这句话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的？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啊，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吧，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呀、啊，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啊。说那没用的，你真关心我，你给我转2包烟。这些话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啥用的，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孤独的人来说，那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哎，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主播咋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很懂我呀，啊，他很需要我，我也需要他。那么就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不断的你打钱，你就得刷礼物，你不刷礼物，你俩就断开连接了。哎，甚至呢会跟其他的粉丝争风吃醋，为了一个虚拟的宠爱闹得不可开交，这哪是打赏呢？这简直就是为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恋爱在这分期付款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5、6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20000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5、6千，你给他刷2万，你咋想的？" 这个小哥就说了："那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她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的。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是这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他就给他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却起舞翩翩。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另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邂逅啥呀？邂逅。

像我说呀，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锦绣二重唱，一串行。

1979年出道，已曾与沉鱼落雁取了艺名沈雁的沈雁所演唱的一串信。沈雁呢，当时走的是这个文静而又梦幻的路线呢。79年底的时候发行了他首张个人专辑《踏浪》，搭配电影《我踏浪而来》，由秦汉和林凤娇来主演的。而沈雁自己呢，在这部电影当中也有客串演出。随着《我踏浪而来》的宣传呢，沈雁与钟镇涛首次同场合演出，引起了香港歌迷的关注，也让沈雁在短时间内是横扫台湾和香港两地。1981年的时候，他跳槽到综艺公司。1981年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一串心》搭配电影《蹦蹦一串心》，红遍当时台湾的大街小巷，更是让他登上了歌坛的高峰。而影视歌三栖明星的他，主演过很多爱情文艺电影。而到了1982年之后，国语歌坛新一代的御女偶像，比方说林慧萍啊、金瑞瑶啊，还有杨玲啊，陆陆续续崛起，沈雁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当时呢，再加上她被爆出介入她的经纪人夏春勇的家庭，所以呢，她的声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1986年的时候，沈雁就退出了歌坛。沈雁在歌林唱片不到3年的时间，只发行了2张专辑，流行歌坛的生涯也只有短短的5、6年的时间。但是他的一些代表作，比方说《一串心》，比方说《踏浪》，却是给很多的歌迷影迷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我们心目当中那一些经典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于王杰，沧桑忧郁的王杰，唱着这首《是你，是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还有呢，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以及八卦。对，没错，有的时候会聊聊歌手的这些八卦的故事和人生啊。比方说呢，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说说谢霆锋和王菲。其实从王菲选择和李亚鹏离婚，无论他再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已经不奇怪了。有一些人总是活得格外的任性，只因为他们提前为这些任性储备了资本。他有什么决定不能做的呢？有钱有名，无需依附任何人，从来不会在乎任何流言蜚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他总是那么淡淡然然的，不可能没有伤口。可是几乎能够想象出他还击质询的样子，那就是我难不难过，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呢？所以世人对于王菲真的是又爱又恨的。当初她和比自己小11岁的谢霆锋相爱的时候，已经在娱乐圈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个时候谢霆锋才20岁，可以说还是一个男人上年幼的年纪，而女人早已成精。那时候所有的压力几乎都在王菲身上。所以说，爱情是一个小舞台，生活是一个大舞台，谁和谁一起演出，谁是谁的搭档，只有落幕之后才见分晓。他们在12年前分开，关于这段感情为什么走不下去的传闻有很多，但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就是那种老女人注定守不住小男人的经验之谈。可是其实呢，我们不是当事人，体会不到其中发生的一切。在分开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们各自走过千山万水，结婚生子离婚是非不断，爱情也是历尽沧桑。12年之后，他们都不算年轻了。与其说是重温旧梦，不如说是两个新人开始新的恋情。每一段爱情都可以有似曾相识的外表，似曾相识的温度，但是事情改变，人心改变，爱情却重不重复。一起来听到王菲的这首《扑火》。

王菲的这一首《扑火》，讲到了爱情当中飞蛾扑火的态度。前面跟大家说到了有关于王菲和谢霆锋的复合，以及他们举行的婚礼。其实，不管你对这件事情持什么样的态度，我想你都要相信，这个世界终究还是属于那些有资本输得起的人，他们有能力承载自己的任何决定，以及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任何失败。那些活得恣意的人们，总是从来不放弃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顽强地相信幸福。所以对照一下这样顽强的生命，我们有太多的人20出头就哀叹说：“我还能嫁出去了吗？”恐惧自己会成为剩女。还有的人呢，谈过一两场恋爱，失败之后就意志消沉，打算破罐子破摔，随便找个人结婚了，说反正我再也遇不到对我好的人了。大多数的人那么简单的就对生活举起白旗。如果幸福不是简单的交接，他们就觉得追求的过程成了一种折磨。可是我觉得生命永远都不应该沉寂，没有人可以规定你必须在什么时候又成为什么人。忠于自己的内心，忠于真诚的情感，忠于幸福，才是一生停不下来的使命。再回到王菲和谢霆锋的故事里面，他们的复合并非只是对八卦事业有贡献。我们在窥探别人的感情生活之余，更重要的是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生活如何能多一点勇敢。世界并没有那么多的不自由和介意。我们要勇敢追求自己所爱的。他们结不结婚并不重要，也或许他们结婚之后过一段时，他们还是会分开。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爱情。爱情固然追求天长地久的永恒，但是说到底，爱情也是对于生活一次次的发出邀请，一次次的追逐幸福，一次次的启程和出发。这不过是一次新的启程，在日落之前，他们还将扬帆远行很久很久。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可帆，《如果明天还是伤》。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0: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0: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

0: 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戏歌不是要单纯的听到一首歌，也不是要来听戏，而是戏曲和歌曲的嫁接，传统和现代的混合。顾名思义，所谓戏歌，其实就是一种富有戏曲风格的歌曲。它不但使得对于中国戏曲比较生疏的听众感觉到风格新颖、韵味无穷，也使得对于中国戏曲终生偏好，而对于时代歌曲近乎排斥的观众或听众感觉到一见如故、耳熟能详。新近流行的一首戏歌名字就叫做《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戏歌，它也拉近了歌和戏的距离。那说到戏歌的始祖，说到歌曲戏曲的混合，传统和现代的嫁接，当然要首推阎肃、阎老先生和姚明。在1989年的时候，阎肃和姚明合作创作了戏歌《故乡是北京》。之后啊，大家对这种戏不戏、歌不歌的新形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早先中央电视台搞晚会的时候，常常感到，如果说是纯京剧的节目、纯戏曲节目，难以和整台晚会像音乐啊、歌舞节目融合在一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磨合、一种合作。而故乡是北京呢，就给阎肃和姚明提供了新的思路，就是可以对戏曲进行包装，再加点别的艺术手段，那样就更加能够普及戏曲、普及京剧。

0: 这里的音乐可以滤去世俗的喧嚣，却洗不掉人间的真善美。这样的歌犹如一壶甘醇的香茗，格外芬芳。让我们随着动人的旋律，伴着晶莹的和弦，聆听这份醇厚和甘美。
1: 我们接连听到了两首戏歌，都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我们喜欢听的。这样的味道是浓郁的中国味道，也是最正宗的民族的味道，就是来自于关老先生《有话好好说》。
2: 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没招过谁，没惹过谁，总想要点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我买了一个电脑，爱如珍宝小心翼翼在书包里装，回归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看，真倒霉一看打架可就遭了殃，过来他们就抢，我一点儿也没提防，万没想到抢去书包当了武器，抡起来乒乒乒砸下去，砰砰砰，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我过

让他们赔，可谁也不认账，急得我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啊。对对对，强是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我得找他赔电脑。

我们俩没吵没闹，还把朋友交。吃饭时大大方方，他赔了我的电脑。他真是说到做到，品质实在是高。可是今天他话不多，气色也不好。忽然间我又发现他腰里还掖着把刀。他曾说过电脑钱得跟对方要，看意思对方要不给，他这是想动刀。真要那样可犯法呀，那篓子可不小啊，伤了人要再出人命，他就得进大牢。我们既是好朋友，电脑我捏。

0: 北京琴书泰斗关学曾老先生。在张艺谋的影片《有话好好说》当中，这一段情书真是韵味悠长，有话好好说。那是多年前了，被讽为不会拍城市题材的张艺谋，他憋着股劲儿和老搭档姜文合作拍了一部《有话好好说》。当时啊，电影基本已经拍完了，进入了后期制作。这老毛子认为说片子里的音乐啊还不够，希望再加点唱，但唱什么好呢？迟迟没有拿定主意。影片的音乐负责人啊，臧天朔是一个曲艺迷，他就建议啊加上《北京琴书》，于是呢就找到了当时76岁高龄的关学曾，请他呢给写两句词儿唱一唱。就这样，关学曾老先生一天就给写好了，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段脍炙人口的《我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
1: 这电脑算完了，我心里像挨了一枪。
0: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一部影片，影片倒没什么好的，但是上映之后呢，那影片中的三段情书和情节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效果出人意料。而关老的情书也为张艺谋的影片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之后呢，关老就他写的三段唱词和创作还写了一个感想发表出来。
1: 强势包人，我记得他的长相。
0: 在这样一段情书当中，我们和男主角张秋生一起穿行在老北京的胡同里，抱着一部笔记本电脑，和那样的新北京格格不入。但是这情书嵌入的又是恰到好处。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更多的听到了一些经典的老歌，但愿可以在你的心中有所回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6: 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6: 强国路上有他们，
8: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6: 前进路上有他们，
9: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6: 爱心路上有他们，
1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扶贫路上有他们，
11: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6: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

0: 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这花和尚鲁智深，在酸枣门大相国寺的菜园子，把这些个小泼皮无赖给制服了。他倒拔了垂杨柳，又练起了这水木禅杖。练得正起劲儿的时候，就听有人喊了一声：“好功夫！”鲁智深一听，赶忙把禅杖收住了。再抬头一瞧，就看菜园子东篱笆墙外站着一个人，年纪也就在30-45岁的样子，身高8尺开外，头戴一顶青纱抓角头巾，脑后下垂双飘带，身穿一领冲绿色的绣花锦袍，掐金边走金线儿，光彩夺目，腰系丝绦，下边事啊看不清楚，有篱笆墙挡着，手里边拿着一把折叠的纱巾小扇，生得暴徒火眼，雁翎虎须，站在那儿显得一派凛然正气，举止落落大方，风流潇洒呀。花和尚鲁智深瞪着大眼睛一看，哦，看来这位呀也是个练家子，但是他怎么偷看我练武呢？这武林的规矩都不懂，成何体统？你是干什么的？竟敢偷看洒家练武？鲁智深这一句话，你看那位呀脸当时就红了。古代民间练武的都有个行规，就是不准许偷看人家练武。哎呀，你看那位呀就觉得不好意思了。再看他呀，一片垮，嗖的一下子由打篱笆墙外就越过来了，上前一拱手：“师傅，实在抱歉，太对不起了，我可不是有意偷看您练武，您舞动精湛的禅杖把我吸引住了，太精彩了，在东京汴梁城我可以说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武功啊。你也是练武之人，在下略懂一二。”“少废话，既然来了，洒家就跟你见个高低。来人呐！”“
6: 哎，在这儿呢。我说师傅，有什么吩咐？”“
5: 到那谢雨亭，把原来老和尚留在那儿那把花枪抬出来。”
6: 原来看菜园子那老和尚确实有一把花枪，不过这把花枪他是吓唬人用，从来没拿出来比划过，现在都生锈了，但是今儿个派上用场了。
5: 去两个小泼皮无赖呀，就把这只花枪扛出来了。鲁智深把花枪啪一伸手就抓过来了，哗楞一下子扔出去了。
6: 再看这位呀，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看这只花枪撇过来了，一伸手啪抓在手中，

0: 神的功夫，花和尚鲁智深是毫不客气，抡起了大铲，啪，就是一个油锤灌顶啊，砸过来了。哎呀，这位武士赶紧把这枪往起一架，一个二龙丹山，咔就把这禅杖给弹出去了。呵，鲁智深一看，好快呀！这杆花枪和这冰铁禅杖就搅在一块儿了。鲁智深使上三路，人家在上三路就给你封住；使下三路，人家在下三路又给你封住。说实在话呀，花和尚鲁智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高人呐！哎呀，这武功，那打虎将李忠和那小霸王周通跟人家他根本比不了啊！就是那生铁佛和那邱小乙，他也不好使啊！这才叫真正的武功呢！要说鲁智深能服气啊，那说明对方的武功绝对是一流的高手啊！可是打着打着，花和尚鲁智深看明白了，这枪是有套路的，这是天下闻名的林家枪啊！他啪一收拾，请问这位壮士，你用的可是林家枪？正是，老将军林谦是你何人呐？是小的家父。哎呀呀呀，林老将军是你的家父？呵，哎呀，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鲁智深啪把那大铲往地上一戳，上前呐一伸手就把这壮士的手抓住了。请问您尊姓大名啊？在下林冲。这时候啊，过街老鼠张三噌的一下子窜出来了，那嘴呀对准了鲁智深的耳朵。我说师傅，他就是东京城有名的80万禁军教头，号称豹子头林冲啊。哦，您就是林总教头。正是。哎呀，王进离开了东京汴梁城，你接替了王进当上了总教头，是吧？
1: 他问到这儿，林冲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0: 这高俅可不好伺候啊，在他手底下干事儿，可得长点心眼啊。林冲啊，听到这儿又笑了笑，什么也没说。高俅是他领导，鲁智深可以随便骂呀，他可不敢。县官不如县管嘛。这位师傅，请问您，嗨，说了半天，我还忘跟您说了，我姓鲁，俗名叫鲁达呀。
2: 哦，家父在世的时候经常提到过你呀。说你征战西夏能征惯战，后来在延安老宗经略相公府当提辖，你怎么出家了？
0: 嗨，我也不知道咱们俩谁大。
1: 说实话，俩人就得报一下年龄啊。那年头叫论贵庚。这一论，
0: 鲁智深和林冲同岁，但是林冲生日大，那么林冲为兄，鲁智深为弟，两个人都是35岁。哎呀，哥哥，说起来话长啊。鲁智深简单的就把自己犯的事儿，同时在桃花山和五台山闹的这些事儿都讲了一遍。林冲一听乐了，他心里边佩服啊，这才叫真正的汉子呢。
1: 这时候鲁智深兴头上来了，
0: 哎，快去把酒菜再弄点，今天跟我哥哥好好的再喝一顿。
3: 这些小泼皮无赖赶快又去准备一些酒菜，他们是席地而坐。
0: 林冲也挺高兴啊，在东京汴梁城头一次发现一位和尚有这么好的武功，而且这和尚啊还是自己父亲手下鞍前马后的这么一个勇士。

0: 那能不高兴吗？两人啊就喝起来了。哥哥呀，要我看今儿这个日子是个好日子，咱哥俩就算我高攀，从今天起，你我就结拜金兰，成为生死的弟兄。林冲也是非常高兴，没想到在酸枣门的菜园子结交一位这么行侠仗义的朋友，那也是终身的财富啊！贤弟太好了，两个人是一拍即合。鲁智深马上就吩咐他手下的这些小泼皮无赖，重新又备上了酒菜。然后，这哥俩是滴血为盟，从此之后就成了生死的弟兄。两个人越唠越投机，越说越近乎，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呀！是你一碗我一碗，一边喝着一边就聊起来了。我说哥哥，你怎么到菜园子边干什么呢？贤弟呀，今天我陪我家娘子，你的嫂嫂到药王庙还愿。正在你嫂嫂点香还愿的时候，我就感觉地在微微的抖动。我出了庙门，往这菜园子一看，一棵大柳树倒了。紧接着，又看见你在练这冰铁残杖，就把我吸引过来了。贤弟啊，这棵柳树是怎么倒的？鲁智深当时不好意思了，抬起手摸了摸自己那光脑袋，嘿嘿，是弟弟我借着酒劲倒拔出来的。林冲打心里往外更加佩服自己心结义的这位弟弟了。哎，你看两人说着话唠着嗑，突然之间有打药王庙那边慌慌张张的跑来一个丫鬟。
1: 官人呐，可不好了，娘子被人家欺辱了。
0: 什么什么，这不了得。林冲砰的一下站起来，兄弟啊，你先在这儿等着哥哥，我去去就来。林冲说完话，拉起了使女锦儿，就奔东岳庙去了。到了五岳楼下，就见有一位富浪子弟，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粉色的富贵逍遥场，没系扣，大厂子牌，团花锦簇，华丽衣裳啊！一看这打扮，不是富二代也是个官二代呀。他背向的林冲拦住了林娘子，油腔滑调的挑逗着林娘子。
2: 我没别的意思，想请娘子到楼上稍坐片刻。嘘嘘，小生我的爱慕之情，别无他意呀，请娘子您赏脸呐。
0: 林娘子是夺路而走，结果啊，他带着十几个家奴，一个个贼目鼠眼的，这些个人呐，哪干过好事啊？都是狗仗人势欺负老实人，敲寡妇门，刨绝户坟，打瞎子骂聋子的手。这些个恶奴啊，团团的就把林娘子给围在当中。情急之下，林娘子高声喊了一声：“
3: 清平世界，朗朗乾坤，竟敢拦截民女，是何道理？”
0: 要知道，在大宋年间，强抢拦截良家民女，那是罪加十等，也就是说，犯的是不赦之罪呀。一般老百姓要敢这么干，早就把你砍了。可是这些人狗仗人势，就敢光天化日下干这种缺德事儿，你说他胆儿肥不肥吧？这些人哪一个个笑吧滋儿的，塞了个眼睛，抻成个脖子，歪头歪脑的围住林娘子的时候，没想到 林冲由打后边一步就冲上来了，一伸手啪抓住了这弗浪子骑的肩头。胆大的强人，当众调戏良家妻女，该当何罪？林冲说到这举起了拳头，正要往下砸，哟，一看这人长得满脸黑巧白，耷拉眉毛，耷拉眼睛，耷拉嘴甲子，跟鬼头螃蟹似的，那五官呐都挤到一块儿了，这模样他太熟悉了，林冲认识，怎么是他？这林总教头当时这手就下不去了，软了。这位不是别人，正是自己顶头的上司，经营殿帅高俅高太尉的干儿子，京城有名的高衙内。再说这个小衙内仗着他干爹高俅的权势，横行京都是无恶不作，尤其是他特别喜欢采花盗柳，奸淫良家妻女，稍有不从开口便骂，举手就打，人们恨他怕他又惹不起他，所以呀，老百姓就给他起了个花花太岁的外号。当时在北宋的京都就流传了一首民谣，怎么说的呢？脸上花线丑男亲，心里开花爱夫人，撞到年羹不顺利，方知太岁是凶神。这林冲一看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他这手就落不下来了。高衙内手下有一个狗腿子叫富安，这小子鬼马哈刺眼的，有主意啊，赶快就把林冲那拳头啊给擒住了。哎，我说林总教头啊，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家少爷不知道是你家娘子啊。哎呀，您呐，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去去去，都走吧。然后他一回身，拉起高衙内呀就溜了。这个时候，林冲赶快把林娘子扶住了，很怕林娘子再被谁欺负。这林娘子扑到林冲的怀中，抽抽泣泣的就哭了，受了委屈了。这功夫啊，花和尚拢着身，拎着冰铁残杖，领着那二来个小泼皮无赖呀，稀里糊涂就上来了。哥哥，刚才什么人敢欺辱嫂嫂啊？林冲这时候啊，很怕鲁智深把事扩大。按理说，鲁智深的性格啊，要是早来一步，就能拍趴下他三个两个的。可是林冲啊，他毕竟是朝廷的官员呐，那也是国家干部啊，这饭碗可别打了，得罪谁也不能得罪高太尉呀。虽然把自己娘子欺辱了，可是也没出格的事儿。算了吧，他反过来倒劝起鲁智深来了。兄弟啊，算了吧，是高衙内什么衙内衙外的洒家这一铲把他脑瓜子打放屁。哎，兄弟啊，不要发火，不要发火。说实话呀，他就把林娘子领到了鲁智深跟前。夫人呐，这位就是我刚结义的弟弟，俗名鲁达，法号智深。智深拜见嫂嫂。鲁智深上前给这位林嫂嫂施了一个礼，再一看林娘子，哎呀，他心里边暗暗的吃惊啊，自己的这位嫂嫂长得太美了，不怪说这小高衙内看中，鲁智深就这护花使者看得都目不转睛啊。林娘子长得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瓜子脸，宽脑门，尖下壳，柳叶眉，杏核眼， 鼻如悬胆，樱桃小口，元宝耳朵。那凝脂一般的皮肤是特别的白嫩呐、真好比赛西施的大美人呐、鲁智深打心眼里羡慕自己的哥哥能娶这么一个美丽的娘子。花和尚鲁智深呐、这脸呐、看着看着都不好意思了，把头耷了下来了。嫂嫂，没受到什么惊吓吧？
3: 这不我家官人赶得及时啊，要不嫂嫂就要受欺辱了。
0: 嫂嫂，今后如果这些个什么衙内衙外的再敢欺辱你，洒家这一铲就要他的小命。说实在话，林娘子还真就佩服鲁智深这股子硬气。男人嘛，就得像条汉子，那才够爷们儿呢。他们几个又说了一会儿客气话，因为毕竟林娘子刚才受了一些惊吓，林冲啊很快就跟鲁智深话别了。兄弟啊，我领你家嫂嫂啊先回到家里歇息一番，咱们后会有期。
4: 好哥哥，哪天呢咱哥俩再聚。
0: 就这么着他们分开了。鲁智深领着这几个小泼皮无赖回到菜园子，林冲领着林娘子和锦儿回到了自己的家。那么这件事暂时就消停了，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你林冲消停了，高衙内能消停吗？高衙内在京城想吃的吃不着，想得到的得不到，那是抓心挠肝呐。高衙内回到了自己的府上，吃不好饭睡不好觉，这几天的时间呐就躺在床上起不来了。衙内这种人呐，他本身不怎么地，周围养的这些走狗就更不怎么地。有一句俗语说得好，哀鸡似金，哀玉似玉，挨着凌霄台必长灵芝草。要是挨着茅房坑呢，那就必长狗尿台。在高衙内手底下有这么个走狗，姓傅，叫傅安。这个傅安呐，身高不过六尺，三角脑袋是耗子眼睛，耙耙鼻子，揪揪个小嘴儿，还有点罗圈腿。你别看这人呐长得不怎么地，可是肚子里的坏水比他长这模样还缺德。他一看自己的小衙内不吃不喝躺在床上直哼哼，他懂啊，主子怎么想的他是最了解，他时时刻刻呀就是为主子服务的。他明白主子啊得了一种病叫单相思，这种病可不好治啊。他想起了一条毒计，只有这么办，我家衙内才能把林娘子得到手。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6: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 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7: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6: 微笑江源，
7: 见所
6: 见，听所听，听。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6: 就
7: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

0: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1: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2: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3: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4: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5: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6: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0: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9: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1: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9: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2: 力争到2030年

0: 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2: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3: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串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4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7: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2和3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1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1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 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

0: 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相关的算力达到4.5万匹。
1: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3: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5: 以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3: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8: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重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9: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0: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9: 从重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重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八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8: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8: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8: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2: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积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块，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今年以来第二次加息。据阿尔及利亚媒体10号报道，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天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方面此前已竭尽一切努力维护双边关系。报道援引阿尔及利亚外交部一份声明报道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8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2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事故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昨晚7:24，25名失联人员全都被找到，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1: 昨天上午11:15左右，一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出，5人受伤就医。更多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伟。你好，王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伤员救治以及事故处置工作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是呢，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之中，4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2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好的，王伟。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0: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0: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3: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 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1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0: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3: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十五五”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六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一个月。
9: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0: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9: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1: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0: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费用转向拼服务、拼风控，行业生态健康、抗风险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1: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0: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11: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1: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0: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11: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货币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0: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1: 丛林还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0: 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9: 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10: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反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顺畅的融资，同时呀、健全长前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输血，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合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8: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制：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13: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就这样毅然去参军。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7: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这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记忆。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13: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有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这个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7: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一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1: 长征地理名片。
5: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巴山一水。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4: 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8: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7: 你和我，
18: 我怎么了？
17: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9: 驴，
20: 你好，
19: 好久不见，
20: 没来这里了。
19: 如果不介意，
20: 你如果喜欢，
19: 行吗？
20: 可以进来。你知道这咖啡馆为什么叫做 JoJo Coffee House 吗？为什么和颜分手？
21: 我做你的朋友，
19: 也许
21: 好不好？
19: 他和你说过我和
20: 他的故事，是那种忘我的喜欢。
21: 我们分手吧。
20: 你脖子上的项链挺别致的吗？等一下，你能把项链给我看一下吗？
22: 多听听广播剧《天黑以后》。
2: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今天的歌手 Vincent。
19: 谢谢各位同学朋友今天来到这里，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我会用心为大家表演。

0: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That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good night. Wilson, 再喝一杯嘛。
1: 不好意思，我酒量不行。
0: 借口。
1: 别扯我衣服行吗？
0: 人家天天来酒吧捧你场，你就这么对人家的呀，威森？
1: 够了没有？
0: 哎，你干嘛呀？以前你不是挺享受的吗？
1: 11点了，很晚了，我回家了，拜拜。
2: 先生，您看要点点什么？是你，
1: 驴，好久不见，你还在这里工作？
2: 我一直在这里兼职，你还好吗？
1: 我还和以前一样。
2: 你好久没来这里了？
1: 好久没来了，有点饿，老样子，能给我来一份吗，驴？
2: 好，马上就送来。
1: 嗨，如果我没有记错，你是严的室友简。
3: 啊？我是简。
1: 那么晚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3: 在寝室也没什么意思，想一个人看点书就出来了。
1: 好想法，我也喜欢看书，就是没有时间看。如果不介意，我能和你坐一起吗？
3: 好。
1: 日文书？
3: 就两本是日文的，还有一本是茨威格的短篇小说集。
1: 不错，这些都

0: 自源于一个爱情故事。这个咖啡店的主人是我们学校管理系的一个学姐，她的英文名字叫 Joy。她家底丰厚，却和一个名叫 Johnson 的男孩相爱，但男孩家里很穷，这就注定是一个不能再继续的爱情，也是个没有结果的爱情。所以故事没有结果，只知道 Joy 开了这家西餐厅，取他们俩名字的前两个字母合在一起命名这个餐厅。为了纪念自己的大学爱情，所以他这里在这条街很是出名，基本上是恋人约会的不二地点，仿佛就成了爱情的象征。
1: Johnson，
2: 别过来，等我。
1: Johnson， 你怎么样？怎么样？你不会有事的。120，对，120。但有我，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有事的。
3: 天堂，我也依然爱你。
1: Johnson，
4: 周友在离开学校之前，就已经着手把这家餐厅开了起来。据说这里在深夜可以听见店内那架钢琴传来的美妙音乐，听说是 Johnson 回来为他而演奏的。不过现在昔人已经远去，不过说起他们的故事，我每每都会感动。我们聊了这么久了，其实一开始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可以吗？即使这个问题也许你会觉得很荒谬。
0: 嗯，
5: 您的大杯无糖咖啡。
4: 啊，谢谢。你为什么和严分手？你不知道他在寝室里过了几天。
0: 也许我是错的，也许我又是对的，也许他和你说过我和他的故事，也许没有说。当今天我和你说我和他在图书馆认识的。打扰一下。
5: 哎，有事吗？
0: 你旁边这个位子有人吗？
5: 没有。
0: 我能坐吗？其他位子满了。
5: 当然能。情感的迷茫，这是茨威格的小说吧？你也看这个？
0: 怎么？
5: 没什么，我舍友很喜欢他的小说。
0: 嗯，我还没看过，谈不上喜欢，就是好奇，拿过来看看。笑什么？看着我干什么？不看书吗？
5: 我说怎么总觉得你眼熟呢？去年学校晚会上，你是不是唱过歌啊？
0: 嗯，唱过。
5: 听说你在酒吧唱歌，是哪家酒吧？我以后去捧你场好不好？
0: Jojo Coffee House 对面那家酒吧。你这么挺我，那作为回报，我每天送你回寝室怎么样？在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和她谈恋爱。我天天满身酒味，虽然她不说什么，但我非常自责。我想我是爱她的。
4: 她很爱你。
0: 我不知道，有一天她说要和我做爱，我同意了。那时候我终于决定抛弃一切不安的想法，想以后好好爱她。第二天早上没见她人，只看见一张纸条。
5: 我们分手吧，以后别来找我，就当我是一夜风在你身旁飘过。
0: 我看着床单上的血迹，然后痛哭了好久。最后我决定不再爱上好女孩，以后也没有再找过燕。你是不是不相信？
4: 不是，我信，只是不明白燕的决定，这不合实际。我能感觉到他非常爱你。没有加糖的咖啡是苦的，没有结果的爱情也是苦的。
0: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和我分手吗？
4: 不知道，他只和我说你们分手了。
0: 这世界真会捉弄人。

0: 看，刚刚来的那个服务员在弹钢琴。
1: 嗯。
0: 肖邦的夜曲，他一定是为你而弹的。
1: 别胡说。
0: 我知道，他喜欢你，是那种忘我的喜欢。
1: 愿不愿意再听一个故事？
0: 只要你讲，我就听。
1: 我在对面的酒吧兼职，习惯下班来到这里喝杯咖啡。他兼职在这里，上晚班，我们很聊得来。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来这里和他约会。有一天，他跟我说。
2: 你有女朋友没？
1: 还没有。
2: 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
1: 这个，
2: 好不好吗？
1: 我只把你当妹妹。
2: 那有什么？很多人都是从朋友、从干兄妹发展到恋人关系的。
1: 而且，我有喜欢的人了。
2: 他喜欢你吗？
1: 我不知道，我们分手了。
2: 那没关系啊，你喜欢我，就能忘掉他了。
1: 不是不是，吕，感情不是这样的。
2: 你说是怎么样的？
1: 我对你没感觉，感觉这东西很重要，你懂吗？
2: 我不懂，我就知道我喜欢你。
1: 好吧，我也知道我不喜欢你，也不可能会喜欢你。吕。
2: 你要点点什么？老规矩，一份水果沙拉，一份七成熟的牛排和一杯特浓不加糖的咖啡。

0: 那天我就没有再来过这里。她是个太好的女孩。
1: 你喜欢的那个人是严吗？今天能在这里遇见你真是缘分，可惜以后就没有时间了。
0: 为什么以后就不能再见了？
1: 过几天我就要去日本留学了，这样有利于我的学习。
0: 哦，北海道很美。
1: 嗯，到时候我会发照片给你看看，和你想象中的有没有差距。
0: 那就再好不过了。对了，你能说几句日文来听吗？突然想听一个别国的语言。
1: 君のそばにいたい。
0: 这句是什么意思？
1: 你下次去问个日语系的吧。
0: 哦。
1: 时间过得真快，都5点了，马上天亮了。
0: 你是除了严第二个和我这样聊天的人，真奇怪，明明不是很熟，就是觉得你像我一个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
1: 老朋友啊，平时不见的联系，一旦见了面，就有说不完的话。
0: 对。就是这种感觉。
2: 对，我喜欢你。
3: 你喜欢我吗？对，你是喜欢我的吧？可是，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其实不来也好，来了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我是不是很奇怪？一方面怕你来找我，一方面又很惆怅，为什么你不来找我？我只有祈祷能在梦里见到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多见你一眼。

0: 茨威格看到哪儿了？
1: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110，110。
0: 怎么了？你还好吗？演的字条。
2: 亲爱的赵姐，当你看到这段文字时，也许我还在世上。那么，请你别告诉我你看见了这段文字。也许我已经不在这世上了，但你也不要为我伤心。我的生命已经过足了意义，我有你这样好的姐妹，有我最心爱的男孩陪我度过了一段时间。如果你以后有机会看见 C， 就告诉他一句话，即使在天堂，我依然爱他。还有你，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开心生活，遇见自己心爱的人一定要珍惜。我愿你们都有好的未来。言，9月14日。
0: 谢谢，你发现了这个。我一直在为留学而准备着，没有看见这段文字。谢谢你。
1: 我现在知道了分手的原因，我不该怀疑我们的爱情，也不该让自己的生活堕落那么久。
0: 其实，我早该发现的。他体质那么差，不喜欢跟人来往，床单上时不时会沾上血。我还笑话他大姨妈出门太勤了。我是他的舍友，竟然粗心到这种地步，没有察觉出他的不对劲。
1: 照你这么说，我估计是最差劲的男朋友了。
0: 你不用安慰我。
1: 去下洗手间。脱了外套有点冷啊。
0: 你脖子上的项链挺别致的嘛。等一下，你能把项链给我看一下吗？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根挂坠链是由白色的金属做成，上面有镂空的花纹，融通一根青藤的样子，中间有一个心形的透明粉晶。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也有一根一样的。
1: 真的一模一样？你给我解释下这是为什么。
0: 我这根项链是我姐姐留给我的，她说她的爱情死了，不再需要爱神的保佑。我姐姐就是这间咖啡馆的拥有者，周友。
1: 我哥就是 Johnson， 这是我哥去世时的遗物，为了怀念他，我一直将这根项链戴在身上。
0: 这个世界真奇妙，太会捉弄人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你想想，如果今晚我没有来这里看书，或者如果你没有来吃饭，也没有坐在我身旁，或者如果我们没见过面，也没有谈言的事情，又或者如果你没脱下外套去上卫生间，你穿着的衬衫第二个扣子是扣着的，那么这一切都将不会出现，一切的故事都只能掩盖着残留在这两个项链当中。
1: 是啊，跟小说一样。
3: 我下班了。
1: 注意安全。
3: 我会的。
0: 天亮了，走吗？随，你现在去哪儿？怎么这个表情？
1: 好久没人叫过我名字，有点不习惯。我还不知道，想走走，早晨的风很清醒人。
0: 我告诉你那句日文的意思。
1: 好。
0: 在这之前，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想问什么？
1: 你说过，感情这东西是讲感觉的，对吧？
0: 嗯，
1: 什么叫做感觉？
0: 感觉啊，就是你看着他的时候，心里要么很激动，要么很安静吧。
1: 你跟言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
0: 很激动，很兴奋。
1: 哦，那我呢？
0: 安定。
1: 很安定吗？那句日文的意思是，
0: 什么？
1: 想让你在我身边。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天黑以后》，编剧走失兔 ，Vision 由渊飞饰演，赵姐由温苏瑜饰演，张姐由花小蜜饰演，柳岩由苏青岩饰演 ，Joel 由心仪饰演 ，Jordan 由雷欧饰演，女生由文竹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

0: 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直翻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
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